0: 校园足球场十一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亳州市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十一足球场地，十一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会金赛，会金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他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十一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边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0: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进行，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所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2: 你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1: 没了，谢谢。
2: 哎呀，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这个九留言说亳州景点门票有没有便宜一点，能不能便宜一点？好，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
3: 好，
2: 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传出声音更大一些。
3: 关于景区门票呢，因为现在目前呢，中秋国庆就要来了，我们针对国庆节呢，有一个免票政策，在十月一日当天呢，身份证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就是任何一个字的游客，可免四大景区：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其中一家的门票，四选一。另外呢，我们今年也首推出革命圣地联动免费游，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五大革命圣地户籍的游客呢，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和南京巷钱庄可免门票。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有坐飞机免费游，只要您持七日内的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道中宫等景区呢，可以免门票。另外呢，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和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的门票是，可以享受五折优惠。
2: 好的，
3: 好，
2: 感谢介绍。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我旅游的时候，屡屡看到有人在那个古建筑上，然后刻字。

0: 咋的？我该给谁反映呢？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2: 喂，你好，听众。
0: 你
2: 碰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找景区的一个景区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反馈，也可以拨打我们本市的文物部门的电话557789。这个破坏古遗址，这个古建筑啊，是明确的一个违法行为。核实过后啊，当事人轻则警告、罚款，如果造成损坏的，还要承担修复费用。同时啊，我们也会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一些游客们，在景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文物，守住我们的文化遗产，广而告之。谢谢您。
0: 好，好嘞，好嘞，感谢您。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大概了解了。
1: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的网友留言。有问号留言说，体育公园的乒乓球场晚上的灯光非常暗，影响打球。宁也留言就是说啊，体育公园篮球场灯光普遍不太亮，晚上打球看不清，请及时去更换。还有一位网友袁留言说，南湖公园周边室外篮球场太少了，能不能在南湖公园内或者体育馆外围设计一些篮球场。这一系列问题，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3: 听众朋友你好，首先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注。是这样子的，就是针对你刚才反映第一个，就是那个体育公园乒乓球的场地和篮球场地的这个
1: 灯光
3: 的问题。体育公园呢，它的产权现在是属于那个城市管理局。对，因为它的我们就是线下呢，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和城管局来对接一下。看看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在南湖周围增加这个篮球场地的问题。线下呢，我们就是先到南湖周边先去现场先摸排一下，因为篮球场地它需要的面积也比较大。这一块呢，我们还要再和公园的就是管理单位属地单位来对接来沟通。看就是下一步我们就是积极的推荐，但是首先还是建议你，就是因为体育馆的它也有几块这个篮球场地，环境也比较好，就是也建议还是就是到体育馆去先去打篮球。
1: 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下 F 留言说，九畔的耀博园什么时候能开建？这个是属于文化旅游体育局吗？好，我们有请汪主任。
4: 耀博园这个项目目前没有听说过这个项目。
1: 那还有网友留言说，应急局西小公园的健身器材怎么没有了？好，我们有请张科长。西侧有一个小公园，那边
3: 应急局在哪边？
1: 是在贵阳路气象原来的这个气象中心。对，
3: 这一块我们线下等到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你找一下属地单位，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1: 好，
3: 他有电话，留个电话吧。
1: 这位网友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1213哈，来我们会帮您来进行转办。有一位网友 F 留言说，为什么不卖旅游年卡了？王主任。
4: 年卡现在是正常售卖的。我们目前年卡呢是在，你可以通过畅游亳州微信小程序，搜索畅游亳州小程序，然后进入小程序之后，我们第一个就是亳州年卡。只不过这个年卡呢，目前我们的年卡是包括基本上是集中在人文历史景区，比如说花戏楼、曹操地下玉明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以及呢陈抟庙。另外呢，这个年卡呢，和以前的那个年卡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的年卡又增加了，就是你可以免费呢可以看两场演绎。一个是就是我们曹操地下运兵道的老曹的运兵道，和这个消失那个永远的曹操，这两个是二选一。
1: 有位网友孙星星留言说，八步六条街作为亳州珍贵的明清古街区，为何没有得到开发和规范管理？

0: 关于这个亳州老街这一块，我们叫亳州北关历史街区，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启动，然后呢是包含在整个的花戏楼，然后整个的北关历史街区这整个大一块，目前正在做一个提升改造的一个方案，现在呢方案正在就是稳步推进。
1: 嗯，好，因为我刚才就说到这个应急局西侧小公园健身器材这个事情啊，这位网友就说之前也反映过，没有得到一个回复。咱们线下的时候，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到实地去看一看？
2: 线下我把这个问题就是和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我对接一下，让他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去。
1: 嗯，
2: 还请这个网友就是留个联系方式、
1: 嗯，
2: 到时候好和。网友联系。
1: 嗯，好的，再来关注网友。我留言说，会 BA 别的球队投入经费都比较大，明年能否增加经费保障啊？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马局。
3: 啊，看来我们的球迷朋友对我们亳州篮球队期望比较高呀！啊，感谢您的关注啊。我今年我们的球队。我总结了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队内特别团结，氛围特别好，然后队员呢尊重主教练，服从主教练，主教练呢也比较关心队员，指点队员。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特别有拼搏精神，就是从第一分钟一直拼搏到最后一分钟啊。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和球迷的关系特别融洽，啊，球迷特别支持拥护我们自己的球队，啊，当然了，那个今年我们呢位列进入了前八名，挺进了季后赛，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呢，在投入方面呢，因为是今年第一次参加举办。会 BI， 我想呢，明年呢，我们会在今年的基础上，更加合理的，更加有准备的做好一系列的后勤保障。
1: 嗯，
3: 我想我们明年的比赛会更精彩，也感谢您持续的关注。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家里住农村嘛，父母是农民，然后他有时候耕地的时候，听网上经常有时候看新闻，看到网上经常有人什么农民挖到一些文物啊啥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这种老百姓如果挖到在田地里挖到文物的话，比如说一些陶器啊或者碎砖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
5: 听众你好啊。如果结合我们亳州这个当地来说啊，亳州啊是历史文化名城。地下的文物资源确实比较丰富，确实偶尔能够碰到一些老物件和一些古墓葬。如果遇到这些事啊，包括其他的听众们或网友，记住三句话：第一个是别挖、别捡、别往家里面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内水、地下，还有领域内、领海内。所有遗存的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第二个呢是赶紧停工，如果发现了，立马拨打我们文物部门的相关的电话，或者是拨打报警电话。第三个是保护现场，其中最重要的是注意一下那个信息的一个传播，防止有心人。市文物部门会组织相关的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对，所以保护现场就是保护我们亳州的历史，千万别自己先动手。谢谢。
1: 嗯，好，你还有疑问吗？
4: 没有了，我这个回答已经解答了我的所有疑问。
1: 好，再见啊。好，刚开始或者是节目中间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这个足球场。那现在的话，微信网友已经在留言刷屏，就讲到这个足球建设场地的问题哈。大家对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当然了，这个马局也介绍了哈，包括一些计划。那这样，因为咱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咱们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您刚才跟网友或者是说的这些计划，包括五至六人制还有十一人制的这些，大概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开放，好不好？ 有没有一个规划？
3: 五人制啊，或者说比较像相对比较小的场地啊，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以全面检修、修复为修缮为主啊。因为呢，有些建设时期周期可能比较长了，的确有存在的破损啊，或者说老旧的问题。十一人制，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推进，而且是非常用心的积极的在推进，刚才我说了，这个呢受限于土地条件，还有占地面积比较大，我们正在向城乡结合，我们在逐渐的在考虑，在城乡结合部，我们在正在物色比较适合的地方，正在逐推进。我想这个也请广大球迷们放心，这个是本身一个是方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第二呢，我们会提供越来越多、见识越来越多的场地供大家使用。
1: 好的，
3: 谢谢，
1: 感谢您的介绍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博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用水节水小窍门。清洗炊具餐具时，如果油污过重，可以先用纸擦去油污，然后再进行冲洗。用洗米水煮面汤、过夜茶清洗碗筷，可以去油，节省用水量和洗洁精的污染。清洗蔬菜时，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进行清洗，尽量放入到盛水容器中，并调整清洗顺序，尽量不用水来帮助解冻食品。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另外，家庭浇花适合用淘米水、茶水、洗衣水等。洗衣水洗拖把、拖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可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夏天给室内外地面洒水降温，尽量不用清水，而用洗衣之后的洗衣水。下面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的用水方式可以节约的用水量。使用节水型马桶，每次可节水4到5公斤。淋浴时，如果您关掉龙头擦香皂，洗一次澡可节水60公斤。手洗衣服时，如果用洗衣盆洗，轻衣服则每次比开着水龙头节省水200公斤。用洗衣机洗衣服，建议满桶再洗，若分开两次洗，则多耗水120公斤。洗车时用抹布擦洗，比用水龙头冲洗至少每次可节水400公斤。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
4: 张建颖深入学校、建筑工地、养老服务机构、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推行村干部全员轮播工作机制，让村干部从办公桌走向直播间，线上宣讲政策，倾听民生，服务群众，让乡村治理更精准更暖心。以往政策传达、民情沟通多以线下会议、入户走访为主，形式单一，覆盖有限。为打通干群沟通最后一米，王楼村建立村干部全员参与直播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人人上阵、轮流出镜，让每一名村干部都成为乡村宣传、群众服务的一线主播。卢庙镇王楼村党委副书记贾盼盼：
5: 我们村干部轮流上镜头，常态化开展直播，把直播间当成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岗位，随时随地和村民面对面交流。
3: 直播过程中，村干部摒弃生硬宣讲，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乡音白话，围绕惠民政策、人居环境整治、移风易俗、乡村建设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内容，开展线上宣讲，实时解答群众疑问，倾听群众心声。亲民化、接地气的直播方式，让政策宣传有温度，基层服务有力度。村民李万荣：
6: 比如这个养老保险吧，你交多少，到时候你领多少，这个我们在直播间一问，村干部给你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对这个直播间也很满意。
3: 常态化的直播宣传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畅通了沟通渠道。截至目前，王楼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累计开播20余场，精准沉淀属地粉丝400多人，实现了政策宣传直达基层，民情民意直通村委，乡村故事直抵人心。小小直播间已然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新平台、新载体。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但丰富直播内容、创意宣讲形式，同时健全线上民情收集问题处置，结果反馈闭环机制，把直播间收集的民意诉求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9月20号上午，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深入学校、建筑工地、养老服务机构、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实地督导安全生产和节日保供工作。在亳州机电信息工程学校和亳州市第15中学，张建颖深入产教工坊、食堂等区域，重点检查应急设备、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关键部位，现场交办问题。他强调，两节期间离校返校人流大，要抓实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和学生心理健康，节前开展全覆盖安全警示教育，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来到泰恩康制药2期项目现场，张建颖查看了防护围挡、高空作业防护、消防设施配备等，要求施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隐患，监理单位紧盯重点部位和时段，抓好日常监管，确保施工领域安全稳定。走进联涛电子，张建颖检查了员工食堂、新装修厂房等，要求侨城经开区管委会紧盯安全生产体检，反馈问题，逐项对账消耗。他指出，要全面开展节前企业安全大排查，加强安全教育和应急处置培训，严防用电用火、设备操作、人员作业等事故。在新华医养中心，张建颖走进宿舍、食堂、活动室等，细致排查用电用气、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考虑老年人自救能力弱、风险抵御差等实际特点，细化日常照护和夜间巡查机制，全方位筑牢老年人居住、生活、就医安全防线。 在乔城万达中枢时代生活超市，张建颖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应急疏散预案、食品经营安全以及食品进货渠道等。他强调，商超作为人员密集公共场所，要全面压实主体责任，全方位开展消防隐患清零行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全程管控，完善节日人流高峰管控和应急疏散预案，全力保障群众购物安全。乔城区领导李亚参加检查。
3: 为持续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博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定于9月21号晚上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检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三合一场所、出租屋、自建房、酒店、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众聚集场所、车站候车室、码头候船厅、机场航站楼等交通场站、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九小场所、各类批发市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地。检查内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消防设施运行、消防值班值守等方面。
4: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全市以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平均气温 22.9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4 度，周最低气温为 15.6 度，最高气温为 31.3 度。本周我市将迎来中秋佳节，市民很关心能否欣赏到中秋圆月，那本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博州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8: 预计本周全市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9月22到23日降水间歇期，夜间到早晨有雾。9月24到27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明显降水过程。周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这轮降水过程恰逢中秋假期，我市市民大概率是看不到8月15的月亮了。而且这几天几乎都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如果选择假期出行的话，需注意交通安全。
4: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9月22号周二多云，偏东风2到3级，20到28度。9月23号周三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24号周四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3级，20到24度。9月25号周五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北风2到3级，20到23度。9月26号周六阴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21到24度。9月27号周日阴有小雨，东北风2到3级，21至27度。
3: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领导干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同时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志明示或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财政厅消息，1到8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6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9.3亿元，同比增长9.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36.1亿元，同比增长4.0%；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权威报告》，榜单数据显示，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亮眼，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68.2%，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位。在2026世界制造业徽商制造对接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这是连续第8次发布徽商研究的专题报告。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球共有各类徽商组织617家。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共有5家徽商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共有22家徽商企业入选财富中国500强榜单。相比2024年榜单的排名，徽商企业排名整体上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项目立项情况，我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较2025年实现大幅提升，同比分别增长

44.4%和21.2%，实现数量与质量双提升，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有71名参赛选手、64名专家、64名翻译员以及工作人员，总共是220人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我省入选项目数全国第4位，入选项目数较上届实现翻番。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召开。9月21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市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的模式，集中展示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呢，我市还组织了4家新材料企业的4款产品在主场馆的新材料展区参展。9月20号下午，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全体普查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循普查工作规范，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的工作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地毯式上门摸清排查工作，做到应统尽统、应查尽查、不重不漏，切实摸清全市三农发展最新家底。我市住建系统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党员进社区、监督员进工地等活动，向群众普及工程质量知识，向企业传递质量责任，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综合执法检查，重点核查责任主体质量行为规范、强制性标准执行、质量常见问题防治等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对违反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针对以往退休办理中普遍存在档案信息不符、缴费记录存疑、材料反复补办、办事耗时费力等痛点，市人社局紧扣高效办成退休一件事和社保管家服务要求，全面推行退休预审服务，推动社保服务由被主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已经为1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上门预服务，整改各类档案瑕疵问题数百条，确保职工到龄即可顺利办理退休手续。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当地时间21号，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域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齐昂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厦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1: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1: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1: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6: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翔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马江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清朝海军装备相比法军有着怎样的差距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7集《血战马江》。1884年8月，一场震惊世界的海战——马江海战，在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在福建马尾港，福建船政水师面对欺负到家门口的侵略者，肩负起了这次抵御外敌的重任。然而，即便拥有水陆相依的防御体系，福建船政水师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参战的军舰或沉或伤，无一幸免。清朝官兵殉难者近800人。但就是在这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福建船政水师官兵奋勇抗敌，以顽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在战火弥漫的江面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悲歌。那么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清朝在马江海战的惨败？福建船政水师的官兵究竟表现出了怎样临危不惧、英勇抗敌的勇气与担当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七集《血战马江》，敬请关注。
19: 1883年12月，法国军队突然向驻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发起了进攻，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中法战争。按照战争的惯例，战争爆发以后啊，交战的双方一般不会杂处在一起而相安无事。可是呢，在中法战争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福建船政水师的军舰竟然在自己的基地与闯入的法国军舰相互砸搏，对峙了长达40天之久。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道景观。那么这道所谓的景观是如何出现的呢？这样的景观最终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这需要从法国发动侵略战争开始谈起。从1840年到1860年这20年的时间当中啊，英国和法国这些西方列强连续挑起了2次鸦片战争，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通过这些战争从中国获取了一系列的利益，包括割地赔款，还包括着开埠通商、内河航运等等。可是我们知道，这些西方列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贪婪也是没有止境的。20年以后，这些西方列强又在筹划发动战争了。法国就是这样一个西方的列强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又在筹划着发动侵华战争了。当然，这次战争它的形式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呢，都是派海军的舰队载运着陆军在中国的沿海的要害部位登陆，然后对这些要害部位发动进攻，过去都是这样一种作战的方式。可是这次他挑起战争呢，为了加快战争的速度而开辟了两个战场。这两个战场，一个是陆地上的战场，一个是海上的战场。陆地上的战场呢，他试图占领中国的邻国越南，然后从越南推进到中国的本土。在海上的战场，他试图通过优势的海军舰队来攻击中国沿海重要的目标，消灭中国的海上力量。由此可见，这次法国发动的战争，他进行的陆海协同啊，他不再是战役和战术上的协同了，而是战略上的协同。1883年12月，法国就发动了对驻越南的清军的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呢？清政府总体的政策是妥协退让，迟迟不宣战，试图通过外交的努力来解决战争问题。所以在战场上表现的忽战忽和，战和不定。那么这样一种政策对陆上战场和海上战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陆上战场导致了清军在越南的兵力严重不足，丢失了很多的战机啊，屡屡遭到失败。在海上战场呢，使得这些防御的官吏啊，产生了麻痹依靠思想，战争准备不充分，从而就导致了马江海战的发生。
6: 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海军长驱直入地侵入到了我国沿海的马江水域。而法国军队为何会率先选择马江作为攻击目标呢？法国是海军强国，这次进攻法军也派出了一支装备先进的舰队，其中还包括着清朝海军并不熟悉的秘密武器。面对这样的军事实力，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19: 马江啊，它是闽江分流之后啊，在下游的福州又合流的那一个江段，叫马江。 在这一带啊，被称作马尾。马尾这个水域啊，可以直通大海，特别是海洋的潮汐，对马江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啊，中法两国海军进行的水上作战，我们依然把它称作海战。当陆地上的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啊，法国就向清政府提出了巨额赔偿的要求。其实这个时候啊，离了战争的结果还远着呢，自然会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法国政府为了加快打败清政府，迫使清政府接受这些赔款的条件，就给海军下令了，说你海军舰队要在适当的时机要进入马江，去攻击马江的要害部位。攻击哪是要害部位呢？就是攻击位于马尾的福州船政局。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会把马尾福州船政局作为进攻的目标呢？福州船政局啊，它是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兴建福建船政的时候建立的。那么这里呢，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的造船基地，还是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它也是福建船政水师的一个驻泊基地。另外这里通过水域可以直达福州，又是福州的门户，所以马尾这个地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那么在法国人看来，如果我的舰队能够击毁马尾的福州船政局，将是对中国东南沿海海防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破坏，重大的打击。所以从战争一开始，法国政府啊就要求海军把福州船政局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从1884年7月份开始，法国舰队的军舰啊就陆陆续续的三三两两的就开进了马江，进入到了马尾的水域。对于一个敌对国家的军舰进入到马尾这个重要的区域之内，闽浙总督何景对这个严重性啊他早就认识到了，对马尾的战略地位他很清楚。那么面对法国军舰的进入，他怎么办呢？何景并没有采取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几个月之前，全权处理中法事宜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下了一道指示。在这道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李鸿章说，如果法国军舰进入到马江中是一二只一二艘，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宣战呢，还在谈判之中，所以你也不好拒绝他。但是如果他进来的军舰多了，那你可以派人员去询问一下原因，然后劝其退出。关于这个问题啊，李鸿章说，我没有定义，你可以相机妥办，就是让闽浙总督何炅啊你看着办。何炅自然理解李鸿章的意思，李鸿章在这里并没有把法国军舰进入马江看成是一种战争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相机妥办，他只能是听之任之，不敢采取措施，更不敢在军事上采取什么动作。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法国军舰陆陆续续的就进入了马江，还驻泊在福建船政水师的基地。这样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所讲到的两支敌对国的舰队的军舰杂泊在一起，而所谓的和平相处长达40天之久啊。当然这种和平相处啊，它带来的结果不可能是和平的结果啊。当法国舰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时候，它就会凶相毕露。那么在即将发生的这场马尾海战中，到底双方的舰队它的胜算有多少呢？就是究竟胜负将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啊，有必要把双方参与海战的 舰队的实力做一下简单的比较。我们先看法国方面，法国方面参与马江海战的军舰呢，一共是10艘。这10艘军舰是有来头的。早在1878年，法国政府为了维护他从中国攫取的利益，就向中国沿海啊派出了一支常驻舰队。这支常驻舰队的名称啊，叫中国及日本海域分舰队。进入1883年之后，法国政府为了控制越南海域，又成立了一支分舰队。这支分舰队的名字叫法国东京分舰队。这里的东京啊，是指现在我们所说的河内以北的越南地区，当时叫东京地区。那么到了1884年的8月份，法国为了尽快的打败中国，就把这两支分舰队啊进行了整合，合在一起了，成立了一个统一的舰队。这支舰队啊拥有30多艘舰船，4300多人。舰队的总司令是法国海军中将古巴。马江海战就发生在这两支分舰队已经完成了整合之后，即将成立统一舰队的时候。所以在参战的10艘军舰中，包含了两支分舰队的主力啊，都在其中。那么法国的参战的这些舰艇究竟情况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法国是一个海军强国，法国的造船技术在世界上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它的海军装备技术也是世界一流的。在法国的国内，它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那么参加马江海战的这10艘军舰，包括了装甲巡洋舰、巡洋舰、轻巡洋舰、炮舰，还有干雷艇等等各种各样的舰船都有。那么其中呢，在这10艘军舰中，凯旋号，这个凯旋号啊是一艘装甲巡洋舰。那么什么叫装甲巡洋舰呢？当时的装甲巡洋舰就是在木质巡洋舰两侧水线又加装了很厚的装甲钢板，它的防护力是大大提高了。这种巡洋舰啊是19世纪的一种新式的巡洋舰。在这10艘军舰中，最小的一艘炮舰，它的排水量也达到了470多吨。除了防护能力强以外，法国军舰的进攻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除了大炮以外，在多数的法国巡洋舰上还装备了一种秘密武器，这种秘密武器叫哈奇开斯机关炮。它是由法国著名的武器设计师哈奇开斯设计制造的，当时由法国政府同意委托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制造。这种武器为什么叫它秘密武器呢？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这种武器啊基本上还不了解。这种武器啊，它是由5根37毫米的炮管组成的，它可以旋转发射，连续发射，它的发射速度1分钟达到60发炮弹，连续射击。这个炮弹的威力也很大，在270米的距离上，它可以洞穿24毫米的钢板，所以火力很猛。在当时来说，这绝对是一种最先进的海上武器了。这是法国舰艇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
6: 120多年前，在黄海海域，包括致远号在内的12艘北洋海军军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便是甲午战争中关键的一战——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武器装备，曾经一度称霸亚洲。然而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舰队在黄海大战中却不敌日本侵略者，5艘舰船被击沉，多艘舰船遭到重创，而日本舰队却未沉一舰。北洋海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黄海海战的惨败

0: 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后期的战局。那么造成黄海大战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在众多影响海战的因素中，战斗队形的选择尤为重要。那么北洋海军采取了怎样的队形？它在战争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八集《黄海大战》，敬请关注。虽然法国舰队实力雄厚，但当时福建船政水师却占有水陆协同的优势。福建船政水师不仅拥有一批自造舰艇，而且岸上还有炮台的配合。然而这样的防御优势在法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却黯然失色，两军的实力存在着完全不对等的差异。那么福建船政水师与法军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的差距呢？
1: 在中国方面参加马江海战的舰艇啊，是福建船政水师的舰艇，一共是11艘。福建船政水师是左宗棠在兴办福建船政的时候建立的一支近代化的海军。当时左宗棠建立了福州船政局，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之后啊，就生产了一批木质的战船。福州船政水师就是在这批舰船的基础之上成立的。参加这次海战的11艘这个舰船呢，其中有9艘都是福州船政局收产的。当时由于福州船政局啊经费有限，它的技术也有限，到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所生产的舰船都是木质的兵船。那么除了这9艘以外还有2艘炮舰，这一共是11艘。这11艘啊，它的总排水量是9800吨。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和法国的这个军舰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的话，就会发现福建船政水师这些军舰它有3个非常明显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就是舰船的质量都是木质的，防护能力很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弱点，它的单艘军舰的排水量太小，远比不上法国军舰。最大的一艘是旗舰扬武号，它的排水量呢也只是1500吨。第三个弱点就是它的武器装备比较弱，它所安装的大炮都是潜膛炮，发射速度慢，威力小。特别是这些炮啊都安装在军舰的两侧甲板上，是露天的，没有任何的防护。作战的时候呢，它的操炮的官兵非常密集，容易被大量的杀伤。所以通过进一步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军舰在马江海战中是明显的处于劣势。但是对于福建船政水师来说，马江海战的胜负还不仅仅取决于军舰，因为啊，马江两侧的炮台也是要参与战斗的，它跟在大海上作战是不一样的。那么马江两岸的炮台情况又如何呢？由于马尾这个地方啊，它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啊，就着重在马江两岸建立了防御设施，主要是建立炮台群，安装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大炮，德国克虏伯大炮。这些炮台群呢在马江上形成了3道防线，这第一道防线就位于马江的入海口长门这个地方。长门呢这个地方它的水很深，礁很多，可以行大船，所以把第一道防线就建在这儿。第二道防线位于闽安地区，闽安位于入海口和马尾之间，这里呢是马江的一个咽喉要道，江面比较狭窄。第三道防线就自然设在了马

0: 这里建立了炮台，并且还有福建船政水师在这守卫着这条防线。所以我们看这三条防线实际上是马江上的三重门户，防御力量是很强的。我们说如果当时的防御的官员能够充分发挥这些作用的话，这三道防线还是非常坚固的。当然清政府在修建炮台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两岸的大炮啊，它的方向是相对固定的，炮口指向下游，也就是说对上游的目标这些大炮是不能射击的，不能转动。那么从这种炮台的设计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当时的初衷。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他要当敌人的军舰进入马江的时候，不能等到他进入上游，而是在下游就要把它消灭掉，就是要把敌人拒之于马江之外。否则的话，一旦敌舰来到了上游，下游的这些炮台完全就失去了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如果当时这些负责防御的官员能够发挥作用，早预警早准备的话，法国军舰想进入马江是很困难的。那么当时负责防御的这些官员都是谁呢？是闽浙总督何景，还有福建巡抚张召栋。那么这两个人呢，对这三道防线都很重视，特别是对第一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加强防护，派了重量级的人物到这两条防线去负责防御。在第一条防线他派出了福州将军穆图善负责防御，在第三条防线派出了会办福建海江事宜大臣张佩伦，还有福建船政大臣何汝章，这两个人坐镇第三条防线防御。同时呢还把营务处的统领兼闽安协的副将张成让他来负责指挥这个福建船政水师。同时张成呢还兼任着福建船政水师旗舰扬武号的管带，管带就是舰长啊。我们可以看到在防御这个问题上配备的官员是很强的。如果这一层一层的官员都能够尽到守土之责的话，法国舰队要进入马江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遗憾的是啊，从闽浙总督何景到张成都受到了清政府妥协退让政策的影响，不是过于轻敌就是产生麻痹思想，允许法国军舰陆陆续续地进入到马江，使得马江下游的所有的炮台都失去了它的作用，使得马江海战呢变成了两支舰队的较量。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场海战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1: 法军将领孤拔对于这次进攻做足了准备，他深入分析战争局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有利时机。相比法军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将福建船政水师完全置于了被动地位。在法军猝然发动战争的情况下，福建船政水师仓促应战。然而面对实力强劲的侵略者，福建船政水师官兵表现出了英勇的抗敌精神。在这次战争中，多位船政水师管带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么他们都留下了怎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呢？
0: 1884年8月22号下午5时，法国政府就下达了进攻中国海军的训令。当天晚上，孤拔就在法国舰队旗舰沃尔达号上就召开了舰长会。在这次舰长会议上，孤拔就确定了进攻中国海军的时间。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在大海退潮的时候。那么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孤拔要定在退潮的时候发动进攻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当时啊，抛锚在马尾的，无论是中国军舰还是法国军舰，它锚泊的位置都是在船头，也就是船头抛锚，船尾是没有锚的。这样锚住了船头以后，当这个大海涨潮的时候啊，军舰的船尾就会随着潮水往上游摆动，它的舰首就会对向下游。如果大海退潮呢，恰恰相反，军舰的船尾就要摆向下游，它的船头就要对准上游。当时中国的军舰啊，有8艘是处于法国军舰的上游。当退潮的时候，法国军舰的舰首正好是对准中国军舰的舰尾。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进攻啊，它才有胜算。另外3艘这个中国军舰虽然处在与法国军舰差不多的位置上，但是呢，古巴事先做了准备，派了3艘更大规模的巡洋舰去监视这3艘中国军舰。所以我们看，无论是船舶的位置还是发动进攻的时间，古巴都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可是与法国海军相比较，福建船政水师根本就没有筹划。1884年的8月23号的上午8点，法国驻福州的副领事白兆泰就向各国领事发出了通报，说我们要对中国海军进行进攻了，通知各个国家。10点的时候，白兆泰呢就委托一名传教士把战书去送给何景。这位传教士啊，在送战书的时候慢慢腾腾，当何景拿到战书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何景拿到战书要把它翻译过来啊，翻译过来以后还要弄清楚里边说的内容啊。等他把这所有的工作做完了的时候，已经是1点多的时间了。当他真正看到法国的战书的时候，何景惊慌失措。当他匆匆忙忙的要通知船政水师，通知沿岸炮台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了。1点56分呢，已经迫不及待的古巴就下达了向中国军舰进攻的命令。这个命令一下达，法国军舰上所有的哈奇开斯这个机关炮，还有各门大炮一起射击，弹雨就倾泻到了船政水师的军舰上。福建船政水师的官兵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只能是奋起抵抗，马江海战由此而爆发了。马江海战的战场大致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位于北岸船政局的这个水域，在这里啊有8艘中国军舰。另外一个交战的区域呢，位于靠近南岸的这个海关的区域，这个区域有3艘中国军舰。我们先看看靠北岸的交战区域，在法国的舰队中啊，有2艘甘雷艇，被命名为45号和46号。什么叫甘雷艇啊？甘雷艇是用甘雷去袭击敌舰的一种小型的舰艇。这种舰艇啊，它设置有一个金属长杆，在这根金属长杆的顶端，它设置有一个类似于水雷的爆炸性的火器。这种雷啊叫甘雷，在作战的时候，它要把这种甘雷啊触碰到敌人的军舰而引起爆炸。海战刚刚开始，古巴就命令46号甘雷艇去袭击旗舰扬武号。46号甘雷艇啊迅速的出击，就靠近了扬武，紧接着他的甘雷就触碰到了扬武的舰体，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扬武号这个时候啊，他的船头还被牢牢的锚住了，动不了，他只能用舰尾的火炮进行反击。结果扬武号就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洞。张成一看啊，没有办法了，只有

0: 命令驾驶杨五号向北岸靠近，试图在北岸呢抢滩自救。可是还没有到达北岸，在浅水区就已经沉没了。在沉没的时候，法国人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位不知名的这个杨五号上的水兵啊，就爬到了已经沉没的杨五号的桅杆上，就挂出了一面崭新的龙旗，表示宁死不屈啊。杨五号上的水兵绝大多数都壮烈的阵亡了，牺牲了。张成落水以后游到了岸上获救。当然在46号甘雷艇袭击杨五号的时候，杨五的尾炮也把46号甘雷艇给击伤了，船上也是损失惨重，46号甘雷艇迅速的就退出了战斗。就在46号甘雷艇袭击杨五号的时候，45号甘雷艇也奉了古巴的命令去袭击另一艘中国舰船，这艘中国的军舰叫福波号。福波舰虽然也是一艘排水量在1200吨的战舰，但是也经不起甘雷的袭击。甘雷爆炸之后，迅速在福波舰上引起了大火，当时的管带就砍断了锚链，命令驾驶着福波舰就向上游撤退。后来这艘军舰呢，也自沉了。那么在这个交战区域，最值得一提的是另一艘炮舰。这艘炮舰就是排水量在500吨的福星号。福星号啊，它的排水量不大。当时的管带叫陈英，陈英呢就下令砍断锚链，冲出了阵列，冲向哪里呢？就冲向法国军舰的阵营当中，去袭击法国的旗舰沃尔达号。正当他向沃尔达号冲击的时候，就遭到了法国军舰的猛烈的射击，特别是军舰上的哈奇开斯那个机关炮啊，连续朝福星号上射击，陈英胸部中弹阵亡，福星号甲板上的火药被引爆了，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我们再看看位于南岸的海关这个交战区域，在这里呢有三艘中国军舰，这三艘中国军舰就是飞云、济安和正威。飞云和济安虽然也是排水量在1200吨的比较大的军舰，古巴呢专门安排了三艘吨位更大的巡洋舰来监视他们，所以海战一开始啊，飞云和济安还没来得及斩断锚链，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舰体燃起了大火。飞云号的管带高同云腿部啊就中弹了，倒在了甲板之上。紧接着又一发炮弹过来之后，把高同云就炸到了水里，壮烈的牺牲了。飞云号很快就沉没了。济安号呢斩断锚链之后想往下游跑啊，退出战斗，结果呢最后途中也因大火而沉没。在这个交战区域的正威号是一艘排水量在570吨的小型炮舰。那么这艘炮舰呢遭到了法国军舰哈奇开斯机关炮的猛烈射击，它的舰体被打成了蜂窝状，管带许寿山当时就阵亡了，他的尸体都被打成了碎块，所以正威舰也很快沉没了。这个时候距离开战仅仅过去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海战也就结束了。在马江海战中，福建船重水师有9艘军舰被击沉，阵亡官兵有名可查的就达500多人。海战结束以后啊，古巴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展开了对福州船重局的猛烈的炮击，大肆的进行破坏，炮击了福州船重局以及周围的所有的设施，包括两岸的炮台。29日，古巴率领着法国舰队才撤出了马江。马江海战 对于福建船政水师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海战。这场海战使得福建船政水师从此消失了，同时呢也给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同时也加速了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福建船政水师在这场海战中失败得如此惨重呢？我想有两点最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清政府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使得防御的官员们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使得沿岸的炮台以及水师的作战能力没有充分的发挥出来，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建船政水师与法国军舰的这个武器装备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场海战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海战，所以这两个原因相互的作用就发生了马江海战的悲剧。马江海战虽然是一场影响很大的海战，但是呢它毕竟是一场局部的规模很小的海战，十年以后又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大、对中华民族产生更加深远影响的海战。这场海战就是中日黄海大战。那么在中日黄海大战中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120多年前，在黄海海域，包括致远号在内的12艘北洋海军军舰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这便是甲午战争中关键的一战，黄海大战。北洋海军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武器装备，曾经一度称霸亚洲，然而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舰队在黄海大战中却不敌日本侵略者，5艘舰船被击沉，多艘舰船遭到重创，而日本舰队却未沉一舰。北洋海军在这场战斗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黄海海战的惨败也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后期的战局。那么造成黄海大战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在众多影响海战的因素中，战斗队形的选择尤为重要。那么北洋海军采取了怎样的队形？它在战争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18集《黄海大战》，敬请关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艾银平中了李景达的暗器，摔落马下，双手捂着眼睛大叫不止。艾银平的眼睛是被什么打伤的呢？这个东西厉害无比，它的名字叫鲁木金沙。鲁木金沙是哪来的呢？是于洪的师傅配制的毒药。昨天呢，齐王李景达奉皇上命令到前敌送粮草犒赏三军，于洪告诉他，你儿媳妇艾银平投了大宋营，嫁给冯茂了。李景达气得蹦起多高，连夜要找艾银平拼命，被于洪给拦住了，说你过去啊，见不着艾银平，即使见着平打平战，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个丫头太厉害了，另外杀他太便宜，你应该叫他受点零罪。李景达说，受什么零罪啊？我有办法，我师父给我一种毒药叫鲁木金沙，专伤人的眼睛，此药打到眼睛上疼痛难忍，7天后双目失明。你明天便衣微服去找他，把他骗出寿州，先用好话把他稳当住，趁他不防备再用鲁木金沙打伤。眼下宋营里全仗艾银平交战，他的眼睛要瞎了，不能打仗，你既报了家仇，我们又去了个大敌，是不是两全其美呢？李景达点头。就这么，今天早晨暗藏着鲁木金沙来到疆场，艾银平果然上当，双眼被打坏，艾银平两个眼睛疼的在地下翻滚呢。李景达狰狞怪笑，哼，小贱人，你败坏我李家门风，找了野汉子，岂能叫你如意？今天本王要你的性命。说着抽出宝剑，一个夜叉探海，照着艾银平的头部砍了下来，剑带金风唰落下来了，砍空了。啊，艾银平没有了。李景达收招观看，只见有个矬子扛起艾银平是撒腿就跑。李景达也

0: 不追赶，小贱人，杀了你是你的便宜，这回我叫你受点灵罪。说完他回南唐大营。再说艾银平被谁救走了？正是他的丈夫冯茂。艾银平出征的时候没带一兵一将，冯茂悄悄地跟了出来，见艾银平滚鞍落马，知道不好，急忙冲到疆场，扛起艾银平就走，一口气儿跑过吊桥，进了寿州。军兵过来帮忙，把艾银平抬到帅府的后宅，放在卧室的床榻上。再看艾银平两眼红肿，疼得直晃脑袋撞头。贤妻，怎么样？有什么药能治好？你快说。艾银平忍痛说，什么药也治不了，我也不治不了。我知道这个毒药太厉害了，除非是找我三师妹刘金定，叫她能治。我估摸着我能挺个六天七天的，过个六七天为妻的眼睛就保不住了。你快去。哎，好，你可保重，等我回来呀。冯茂叫丫鬟荷花和杜鹃好好的照看艾银平。哎，你妈可注意啊，我多着六天少着四天准回来。说着奔前边送信。这阵陶王妃、军士苗从善都得了信儿了，带着女将来看望。艾银平疼得说不出话了。陶王妃安慰一番，回到帅堂。冯茂说，元帅呀，银平叫我去请刘金帝，我可要走了。等等，哪能叫你自己走呢？君宝啊，元帅，你和冯将军同行。好，这回高君宝真着急了。哥哥，我到双锁山，就是投拱地去桂门，也得请出刘金帝，不然我对不起我嫂子。哎呀，我谢谢，咱们快走吧。说完两人出了帅府，飞身上马，离开寿州，直奔双锁山。陶王妃在帅堂上祭聚众将，又请来赵匡胤和军士苗从善，将艾银平被打伤之事说了一遍。君臣犯愁喽。怎么犯愁啊？他们得来信息了，说于洪请了20多个能人要到疆场厮杀，这边呢虽然有兵，缺少将官，请刘金定，刘金定不在，好容易请来个艾银平，结果被打伤了，于洪讨的要阵，谁能出征？赵匡胤说，苗军师啊，你看怎么办好？苗从善说，咱们现在得双关齐下呀。怎么个双关齐下呀？咱们这边啊派人请刘小姐，再派人呢去请杨家将帮忙。赵匡胤打了嗨声，哎，别提了，我这几天呢就为这事上火呢。前者派曹汉护送潘仁美去请火山王杨滚，至今未到，也不知这两个人到没到山西，还是在万马军营中阵亡。再派人呢，那得派呀，不能光等啊，再派一名将官去山西吧。对，那么派谁去呢？他刚想问何人愿往，没等说话呢，汝南王郑印上前讨令。哎，黄伯父，还是让我去吧。赵匡胤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看陶王妃。陶王妃说，郑印呐，你能行吗？到山西请人可跟打仗不一样，得说说论论，你左嘴笨塞的，说不清假不明，怕你误事请不来呢。
1: 娘啊，你放心吧，我去准行。
0: 赵匡胤说，也真没别人了，就叫他去吧。
1: 去可去，我可不认识路怎么走。
0: 苗从善说，好办，我给你写个路途单，按照单上走。
1: 行，字儿写的松亮点啊，规矩些，连在一块我不认识。
0: 哎，行行行，就这么。苗从善特意把路途单写在一张大纸上，赵匡胤又刷了一道旨意，请杨家将到寿州解围。郑印把这圣旨啊用黄绫子包好，围在腰上，把路途单放在外边兜囊里，为的是看的时候方便。陶三春再三叮嘱，郑印呐，艾小姐受伤无人出战，你可要速去速归，别走岔路啊。
1: 哎，放心吧。
0: 郑印出了帅府，跨上青松兽，带着蛇矛枪离开寿州，奔山西磁州火塘寨而去，一口气儿出去30多里地，
1: 他觉得肚子疼，要出宫。他急忙下马，把缰绳系好，到林中深处僻静的地方解手，顺手从兜囊里掏出张纸，用过之后扔到一边，转身出来上马启程。又走出好几十里地，前边是个三岔路口，正印带住战马。三条道往哪边走呢？别着急，我有路途单，看看就明白了。正印伸手在兜里翻，怎么翻也没翻着。哎呀，路途单怎么没了呢？哦，我没带出来，大概是军事写完我放那就走了。不对，出城的时候我还看着呢，那怎么丢了呢？哦，他想起来了，刚才在树林里解手的时候顺手用过扔掉了。哎呀，他我怎么忘了那是路途单呢？哎，这可怎么办？回去找军事再画一张。
2: 不行，
1: 多叫人笑话呀！我走出好几十里地，把路途单弄没了，该说我缺心眼儿了。哎呀，这怎么办？往哪儿去呢？正印犯愁了，突然他有了办法。我太傻了，路途单是死的，人是活的，鼻子下边有嘴，我可以打听啊。嘴勤点，多问问，比看纸单省事多了。对，谁说我缺心眼，够灵的了。想到这儿，他站在大道上东张西望找人问路，正巧过了一位老人，看样子是走亲戚的。正印也不下马，用鞭子点指：哎，老头，上山西磁州往怎么走啊？老人止住脚步，看了看他，生气了，用白眼珠翻了翻，见正印穿的阔，不用问说是哪家狗少爷，狗仗人势出来胡闹，连人话都不会讲啊，管我叫老头啊，你这是问路吗？多没礼貌啊，知道我也不告诉你，叫你多绕个30里、50里、70里、80里的。本来呀，应该往西北走，这老头往东边一指，往那边去。正印也不说谢谢，这匹马奔东边下去，越走越没人家，越走越荒凉，这一带连年打仗，平地荒芜，老百姓躲兵灾全搬走了，想打听路也费劲，心里上火还火磕石，只觉得老肠子老肚子一个劲儿打架，咕噜噜直叫唤，看样子非得老范家解围才行。上哪儿找地方吃饭呢？他正着急，偏巧山坡上走来一个年轻人，正印冲人喊上了：哎，小白脸，我去山西磁州往怎么走啊？往那么走对不对啊？年轻人闻听不高兴了，心想叫我什么？叫我小白脸儿？都说小白脸儿没有好心眼儿，他这是骂我呀！不告诉他，他听见假装没听见。正印更急了：怎么，你是哑巴呀？那人一看不说话非挨揍不可。哼，这小子把路啊走错了，我要告诉他呢他准生气，没地方出气，他去打我怎么办？叫他走点瞎道。对呀，你就一直走吧，错不了。哎，这才是好小子呢。啪，马上一鞭子没影了，可把这年轻人气坏了。啊，呸，你去山西呀，这回你去山东吧，你也找不着道啊。这件事儿怪正印做的不对，应该呀、讲文明懂礼貌，要是说话和气点儿，他也不能把路走错，因为他十来岁就当上王位，说一不二，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嘴大舌长，性格粗野，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也不知走出多远呢，离开了野岭荒山，前边出现一个小村庄，到近前一看呢，是个集镇，在路口有个茶棚子，挨着棚子是个饭铺，都是一家开的，用白布织着棚，周围用竹竿挑着，中间是过道，左边茶棚，有长条桌长条凳，坐着几位喝茶的，最出奇的是还坐着一位道姑，年过半百，二目有神，背着宝剑正在品茶。看见正印呢，道姑放下茶打量一番，没说什么。右边饭铺 也有方桌方凳七八个人吃饭。郑印下了马，牲口拴得好，站在门口喊：哎，卖饭呢？有现成吃的吗？
3: 老子饿了。
1: 吃饭的人听见郑印的喊声，全都抬起脑袋，见郑印像半截黑塔一样，战马上有兵器，连个眼珠子乱转，都吓得低下头捡着吃，互相嘀咕：兄弟，快吃快吃，快走快走，要出事。哎，好。小堂官听见喊声出来了：哟，可爷，哎，吃饭这边坐，我们饭铺在大道边，就是给行人找方便的，有现成的包子、馒头、大饼、酱肉、花生仁、咸鸭蛋、鸡蛋等。哎，行行行，别说了，越说肚子饿得越难受。给我来五斤牛肉，五斤大饼，来一碗汤就行了。好嘞。小伙子纳闷，这位是什么肚子？十斤东西，我看他怎么吃，大概是饿死鬼拖上的。郑印找个地方坐下，旁边的三个人吓得呼啦全躲了，蹲到棚子外边吃。郑印挺乐，嗯，都走了好，这多宽敞啊。堂官把饼和肉拿来，又端了半盆绿豆汤，两碟小咸菜。郑印乐，嗯，这吃的不错，会做买卖。郑印把手擦了擦，把大饼铺在桌子上，抓了一把酱牛肉往饼上一放，抓点咸菜，哎，往里一摆，嘟，卷成一卷儿，有小胳膊那么粗，一尺半长，两手抱起来像吹喇叭一样，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吃的真香啊。小伙计看他有意思，铺子里喝茶的吃饭的都把碗筷放下，看他一个人吃。郑印吃了一卷又一卷，五斤饼五斤肉，眨眼之间全进肚。再看那半盆绿豆汤，不凉不热正可口，也没往碗里盛，端起瓦盆，嘴搭在盆沿上，吨吨吨吨吨吨，咕噜，全进肚了，汤也没了，一擦嘴，给饭钱，掏出五两银子，帮他一扔，够不够？够够够，使不了。好了，给你了，谢客爷，您走好。哎，没说的。郑印出了饭棚子，走了几步又回来。哎，我堂官，往山西磁州，顺这条道走，对不对？堂官一愣，心想：错了，错出老远了。前边是扬子关，南唐的地界，这人是干什么的？看他穿装打扮，不是我们当地人。怎么到了南唐地界呢？我得问问。您到山西是串亲戚吗？不不不，我是搬兵救皇上。哦，您救哪个皇上？哎，救大宋朝皇上啊。哦，是是是是是。小堂官眼珠滴溜乱转，冲这个人挺大方，给我五两银子，我应该实话实说，指他一条明路。可是我要这么做，要掌柜的知道准得打我呀，不行啊，我得吃着谁向着谁，真要把这小子送到扬子关，算我立了功了。书中交代，这个茶棚饭铺是扬子关的前哨，这里做饭的、掌勺的、卖水的、卖饭的，全是扬子关萧大帅派出来的细作，在路口刺探军情，以作耳目。郑印不知道，拿他们当好人了。小伙计说：可爷，哎，您从门前这条道路一直走，不远就是关城，就是您要去的那个地方。哎，好了，好小子。郑印上马走了。小堂官笑了笑，转身要往后边去，被那个道姑把他叫住：无量天尊，堂官，仙长有事儿啊，你年轻轻的怎么撒谎啊？那个人去山西，你怎么叫他去扬子关？是你真的不认识路，还是故意坑人呢？仙姑，您别生气，小人有个外号叫地理仙，哪我不认识啊？我跟随萧大帅走了三四年，那你为什么糊弄那个黑汉呢？这个仙姑，不瞒您说，我们住的是南唐地界，不能吃里扒外，向着外人呢。
3: 哦，
1: 你不能向着外人，你就送那个黑大汉到扬子关要他的命吗？你于心可忍？出家人心肠就是软，两国打仗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说你不明白，还是喝你水吧，喝你水吧。
3: 嗯，
1: 道姑挺生气。哎呀，这黑小子是谁？他干什么去？我得看看。道姑付了水钱，出了插棚子，也奔扬子关。可是郑印是骑马呀，道姑是步家走啊，这个距离差得可太远了。 再说郑印一路上马不停蹄，很快来到扬子关城下。郑印带战马一看，见城头上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守城兵卒拿刀持枪，如临大敌。往城门洞了瞧瞧，城门紧闭，上边写着三个字，城门洞的上方写着扬子关。郑印呢，认字虽然不多，但是这几个字他认识。这回郑印可糊涂了，我要去山西磁州啊，怎么到扬子关了呢？走错了？
2: 不能，
1: 问好几个人了，全说我走的对。
2: 哦，
1: 我明白了，大概磁州啊有两个名，又叫磁州，又叫扬子关。扬子关就是磁州，可能是一个地方。大白天关城门干嘛呀？甭管怎么地，我叫城。守城的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就说大宋朝汝南王郑印奉圣命来请杨家将，快叫火山王杨滚出城迎接圣旨啊！郑印是纸糊的马，嗓门大，一张嘴就比现在25瓦高音喇叭还响呢。扬子关的军兵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纳闷，什么大宋朝的官到这下圣旨叫杨滚接旨？谁叫杨滚？
2: 不知道。
1: 不对，大概没听清，咱这是南唐的城啊，他怎么能下宋朝的旨意呢？再问问。又问了一回，郑印又重说一遍，军兵如梦方醒。哎呀我的妈呀，敌将来了，快往里边送信儿吧。噔噔噔噔，直奔帅堂。书中交代扬子关的主将有三个人，一正俩副。正元帅叫萧生，他有一个女儿叫萧隐凤。副元帅花庆祥有个女儿叫花谢玉，还有个副帅叫玉文，有一儿一女，女儿叫玉生香，儿子叫玉金豹。那花谢玉带着丫鬟连夜奔扬子关，见着副帅花庆祥，就把宋将到花家铺要抄家的事说了一遍。爹呀，怕的是宋将要打扬子关，你可得小心。花庆祥听完，跟那两个元帅一商量，甭管怎么地是真是假，小心为妙，马上决定四门紧闭，严防细作。每日里操演兵马，固守城池，派出细作密探到各路探听风声。一晃数天没动静，以为没事儿了。三个人正在说闲话的时候，蓝旗官跑到帅堂报，启禀元帅得知城外来了一员皂袍将军，口口声声说是宋将汝南王奉圣命来请杨家将，叫火山王杨滚出城接旨。萧生一听打个愣神，咚，混账，报事不明。元帅息怒，我什么报不明白了？宋将叫谁接旨？上这下圣旨了？是这么回事，宋将叫火山王杨滚接旨。别让我不知道，火山王我能不知道吗？他在山西磁州啊，怎么能上这里了？是啊，我们估摸大概是这个人呢糊了巴嘟的走错路了，拿扬子关呢当磁州了。本帅知道了，下去吧。
2: 是。
1: 宋将请杨家，哎呀，来个送死的。
2: 两位贤弟怎么办为好？
1: 就在这阵儿，他的女儿萧隐凤过来施礼，副帅，孩儿愿到城外问问便知，如是敌将，把他生擒活捉。
4: 好。萧商刚说个好字，那两位千金花谢玉和玉生香都过来了。
5: 元帅，我们也愿意出征助战。
4: 你们姐仨一块出去吧，拨给你们500军卒去捉拿宋将。
5: 得令。
1: 三女将到了外边，点齐兵马，响炮开城，上马轻刀冲过护城河的吊桥，来到了外边，亮开队伍。萧隐凤叫花谢玉、玉生香压住阵脚，随后一马当先来到郑印面前。那郑印还糊涂呢，见城里响炮冲出好几百人，他咧开大嘴乐了，老杨这人真讲礼节。怎么全是女兵女将啊？
2: 杨滚是女的，不能啊。
1: 哎， 怎么竟养女兵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他正在发愣，这阵儿萧引凤催马抡刀来到郑印的切近。
0: 郑印一看，哎呀，干嘛这瞪眼珠子拧着眉呢？要打仗是怎么的？
4: 不能不防。他赶紧的摘下大枪，盔甲可没有穿上，来不及了。
1: 对面的将官是老杨家人吗？
6: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7: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8: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9: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8: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1: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2: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3: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8: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2: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14: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5: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6: 你们明白没有？
17: 明白。
16: 走。
8: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8: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9: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15: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9: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8: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8: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三女将到了外边，点齐兵马，响炮开城，上马青刀，冲过护城河的吊桥，来到了外边，亮开队伍。萧引凤叫花歇玉玉生香压住阵脚，随后一马当先来到郑印面前。那郑印还糊涂呢，见城里响炮冲出好几百人，他咧开大嘴乐了，老杨这人真讲礼节， 今天是礼炮齐鸣，亮队迎接我呀。怎么全是女兵女将啊？哦，杨滚是女的，不能啊。哎，怎么竟养女兵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正在发愣。这阵儿，萧隐凤催马抡刀来到郑印的切近。郑印一看，哎呀，干嘛这瞪眼珠子拧着眉呢？要打仗是怎么的？不能不防。他赶紧的摘下大枪，盔甲可没有穿上，来不及了。对面的将官是老杨的人吗？萧隐凤杏眼圆睁，什么老杨家、老牛家、老狗家的，我不知道。这是南唐国土杨子关，我是城中萧元帅之女，我叫萧隐凤，你是干什么的？说。张燕一听气坏了，闹了半天堂官冒坏水冤我呀，哎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萧隐凤说，你叫我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快说呀。我乃宋国汝南王郑印，奉命来请杨家将误走杨子关，速速开城，吹三通，打三通，把我送出关城。有儿的便宜，牙甭半个说不字，一枪一个，要你们的性命，杀你一个猪狗不留，牛马不剩。萧隐凤闻听勃然大怒，该死囚徒，你死到临头还胡说八道，今天姑娘要你的命。说完催马抡刀奔着郑印唰劈了下来。郑印舞动丈八蛇矛枪，结甲相还，一男一女一刀一枪在城外血马交战。郑印乃陈抟老祖的徒弟，枪法惊奇，就是为人粗鲁，有勇无谋，今天吃了亏。只见他大枪抖动，挂动风声，上中下分三路扎向萧隐凤。萧隐凤用刀往外去搏，再看郑印，什么怪蟒摇头啊，青龙出洞啊，薄草熏蛇呀，巧女穿梭呀，使出全身的解数来战萧隐凤。萧隐凤暗暗称奇呀，郑印可真是员虎将，我的刀法不如他，凭武功赢不了。还多亏我练了点暗器，今天正好用上。想着这，招数缓慢，猛然拨转马头，假装败走。那郑印一看，走走不行啊，我还得过关城呢，把他抓住，逼着城里人开城。对，别走，站住。他在后边是随后就追，追可追，两匹马就在城外兜开圈子了。这两匹马跑着跑着很快追到切近，那郑印刚想鸣枪刺去，只见萧隐凤把大刀挂好，从胸前的鹿皮囊内取出一物，此物叫龟背驼龙抓。这个东西啊，前边呢像人的一只大手，可比一般人手大得多，分成几节，手的掌上有弹簧，后边呢带着60长的锁链，链后边是一根鹿筋绦，鹿筋绦的末端是个挽手，使用的时候怎么办呢？先套上挽手，拿着飞抓，等敌将不防备的时候，扬手扔出飞抓，飞抓碰到东西，铁掌上有弹簧，自然收缩，把东西抓住了，往回一带，越拉越紧，直到把敌将抓的扔到地下，一松鹿筋绦，飞抓自然脱落。萧隐凤的飞抓百发百中，从不虚发，今天见郑印功夫好，胜不了，无奈要使飞抓。这姑娘把飞抓拿好了，在马上猛然一回身，来个仙女赛花，哗啦啦啦啦，飞抓出手了。郑印还不知道呢，催马鸣枪，正往前去，猛一抬头，见一物盖顶抓来，不知道什么东西，吓他一歪脑袋，疼！飞抓正抓在肩头上，那郑印没穿盔甲，肩头被飞抓的五指搭住，萧隐凤扒往怀里一带，五个铁指往肉里抓呀，可把郑印疼坏了，疼痛难忍，不敢挣扎，急忙扔枪，哎呀，滚鞍落马。郑印刚想挣扎，呼啦冲上来十多个南唐兵，如狼似虎的把郑印摁住，拧过胳膊用绳子绑上。萧隐凤抖下飞抓放在鹿皮囊内，冲着军卒一摆手，收兵回城。军兵 敲着德胜鼓进了扬子关。正因被擒，可急坏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离疆场不远的树林里骑在一棵树杈上，正在观战。当郑印被萧引凤驼龙抓拖在马下，这个人急得手一松，哎呀一声从树上出溜到树下，扑通坐在地上，偏巧屁股蹲在石头尖上，疼得直哎呦，哎呀可坏了，郑印被擒，性命难保，不行，我得救他。想着这儿，站起身形，冲出树林往外就跑。这人是谁呢？这人可不是外人，此人家住华山下曹家集，他的父亲是宋朝功臣官白太原侯，叫曹彬，叔父官白镇国侯名叫曹汉，他名叫曹金山。曹金山自幼跟华山睡仙西老祖陈抟学艺，他和郑印是一师之徒，但两个人只见过一次面，因为郑印呢在华山西洞学艺，曹金山呢在曹家集家里学艺，平时谁也见不着谁。每年陈抟老祖到曹家集去上一两次，住上三个月两个月，指点曹金山的武艺。三年前陈抟带郑印下山到曹家集住两天，师兄弟见过一面。当初赵匡胤被困寿州，陈抟老祖得信儿，派郑印下山解围。郑印走后呢，陈抟就到曹家集了，给曹金山看工，继续深造。转眼又是一年的光阴，曹金山的功夫大见长进，陈抟才叫他到前敌建功立业，一来师兄弟在一起可切磋武艺，二来可使曹家父子叔侄相逢。曹金山一听师父叫自己去寿州，很高兴，辞别恩师，带好路费穿资，乘快马奔寿州。曹金山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远门，道路不熟，也把道走错了，才误走扬子关。他在饭铺里打尖呢，就听人们议论，有个黑大个子是宋将，误走扬子关，性命难保。曹金山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心里一翻个，能是谁呢？既然是宋将，我就不能不管。就这么，他也暗暗地来到了扬子关下，躲在树林里，骑在树杈上观看动静。萧引凤和郑印通名姓，曹金山听清了，哎呀，原来是我师兄，我要知道是他，就应该将他拦住，不能叫他到关城下冒险，这怎么办？现在叫来不及了，我看看到底我师兄的能为如何。就这么，他在暗处关敌料阵，当萧引凤抓住郑印，可把曹金山急坏了，大叫一声，从树上摔到地下。还多亏了南唐兵连喊带叫的光顾抓郑印了，没听见树林的动静。再说曹金山站起身来，跑到树林边上，他又站住了，为什么呢？他见萧引凤压着郑印已经上了吊桥，奔城门里走。曹金山不敢过去了，暗想敌人好几百名，我是一个人，这叫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冲过去不但救不了郑印，反而搭上我的性命，可就成了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就是我能打赢也救不了人呢，郑印被压上吊桥，我就是飞毛腿也追不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看着郑印被萧引凤压进扬子关，城门关闭。曹金山无精打采，回到树林里坐在树下犯愁啊。糟了，我师兄进城九死一生，我喝出性命也得把他救出来，就是他死了也得把尸体抢出来，找到仇人萧引凤，把他杀死，替我师兄报仇，怎么能进关呢？他悄悄退出树林，上战马往城头观望。扬子关巍峨耸立，戒备森严，不用说是人呐，就是个鸟也飞不过去。北城门刚打完仗，看守太严，我得绕到别的城门看看，想着催马绕到西城，一看西城门也关着，城头上旗幡招展， 浩带飘扬，城门洞下一个人也没有。不行，还得往南绕。南边啊是山路，全是小毛毛道，也分不清从哪条道走对。他想找个人问问，走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有。因为南唐和大宋正在开仗，战事吃紧，城外的老百姓都迁进城内，有的躲到太平地方居住，此地没人家。曹金山无奈，只可平天由命，走哪算哪吧，就这么把路啊走错了。越往前走越不好走，眼前山高林密，杂草丛生，悬崖峭壁，道路崎岖，野兽哀鸣，人烟绝迹，山风吹来稍微有点凉意。战马登山既费力，走得又慢还危险。曹金山无奈下了马，牵着缰绳走，心急嫌马慢，有的坡太陡了，战马上不去，只可用肩膀去扛马后丘，马借人力才能登上去。曹金山合计，别人呢是人骑马，我呢是马骑人呢。走不远就累得通身是汗，但是不敢停留，盼望走出迷途，早点进城救师兄正印。曹金山迷了路了，走不出去了，正在着急，猛然传来一阵呼喊声音，在这儿呢，快把他抓住，哎，别跑，别让他跑了。啊，曹金山一愣，要抓谁呀？是抓我吗？他前后左右看了看，没找着人，是光听见喊声，没有人影。因为山谷回音太大，声音来回撞，听不出声音发自哪边。他刚打个愣神，又听见一件马蹄声音由远而近，抓住，在这儿呢。这回曹金山听清了声音呢，来自上边。他手打凉棚往上一瞧，呦，面前是百丈悬崖，声音来自顶上。曹金山听见喊声挺高兴，嗯，可算看见人了，好能打听打听道啊。那么要抓谁呢？他又有些担惊，正在仰脸瞧的时候，就听上边稀里哗啦稀里呼噜咕噜，哎呦，上边落下几块石头，由上至下掉下来，有几块石头落在曹金山不远的地方，差半寸没砸着。曹金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噌躲出多远。他抬头一看，啊，由上边啊掉下一个人，哎呦，这个人要掉下非摔死不可呀，下边全是石头，这可怎么办？救是不救呢？曹金山为难了，想要救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好人是坏人，不救吧，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呢？先救下来再说吧。怎么救？跑过去来不及了。曹金山急中生智，倒在地上，急忙来个虎抱头护住致命的地方，身体卷成个球形，往山沟里一滚，也不管是磕着碰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悬崖峭壁下，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这阵上边掉下来的人呢，就到了。曹金山不敢用手去接，因为由上至下惯力太大，一两惯一斤，一斤惯十斤，十斤惯百斤，百斤就有千斤的力量，不但接不住，连自己也得被砸伤。怎么办？素日陈抟老祖教过自己怎么救人，就是啊，把这个树劲啊给它卸了，人从上边掉下来，垂直而下的惯力太大了，把人呢横推出去。想到这儿，他瞄准了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荒草，这片草挺厚，曹金山双膀用力将来人往旁轻轻一推，扔，扑通，摔在地上。那个人摔在地上就没起来，多亏曹金山一推呀，不然那个人得摔成肉饼。尽管如此，那个人也摔得挺重，昏过去了。曹金山到近前瞧了瞧，一看从悬崖上掉下这个人，有二十二三岁，个子不高，赤红脸膛，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颧骨挖破了，身上被石剌子树枝啊刮的全是血口子，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只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真是干什么的呢？再看这人穿的可挺酷，浑身上下丝绸果断，哎， 他是哪儿的人？他是干什么的呢？曹金山守在这人身旁，暗暗纳闷。这才叫无巧不成书呢，这个人和曹金山是对头冤家，死仇敌。从上边掉下这个人呢，是扬子关副元帅玉文之子，名叫玉金豹。老元帅玉文年过半百，只有一儿一女，老女儿叫玉生香，精明强干，一身好武功。玉金豹就不同了，生来有些粗鲁，家中有钱有势，娇生惯养，学什么都不肯吃苦。论文的只认识他们家祖宗牌和自己名，论武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人还不坏，就是太贪玩，经常会一些朋友喝酒打猎，有时候打猎出去五六天才回家，他父亲也说他，说轻了不听，说重了老夫人不高兴。老夫人说了，咱就一儿一女，谁不说一儿一女一枝花呀？有个儿子你闹啥呀？你看萧元帅、花副元帅光有女儿没儿子，你偷着高兴吧，这孩子不偷不摸，不抢不劫，交个朋友是好事，打猎体格好你甭管了。玉文呢也宠着儿子，最近因为战事吃紧，就是花谢玉给他父亲带个信儿，说高君宝抄我们家，可能要打扬子关。本来这信儿是假信息，他们当真的了，四门紧闭。就这么玉金豹出不去城了，就着急，一憋三四天，他实在憋不住了，今天带着家将就来到南城下，叫守备开城。守备不敢惹他，命军卒把门开开。玉金豹刚想出城，有人把他拦住了。谁呢？正是副帅花庆祥手下的参将，叫彭虎。彭虎负责巡城，一看玉金豹无令出城，急忙拦住。玉金豹素日和花元帅手下人就不和，他冲着彭虎翻翻眼皮，干什么？哎呀，玉少爷，您干什么去？出城打猎哦？有没有出城令箭？我打猎是玩儿，又不是办官事儿，要什么令箭？哎呀，玉少爷，大概您不知道，今天白天还打一仗啊，有个黑大个子是宋将，被我们抓住了。万一他们派兵来救这黑大个子，您一出去太危险了。三位元帅传令，不许出入扬子关，您出城消遣呢更不行了。去去去去去，少说这的话，我明白你那意思，怕我通敌对不对？有元帅的儿子通敌的吗？你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家人走，对，走，别理他。我说彭大将军，你的官不大，管事不少啊，说话多了废饭，废饭可没地儿吃去，走啊走啊，啪，冲出去，可把彭虎气坏了，脸都青了。元帅的儿子就可以抗令不尊呢？哼，我回去告诉花元帅去。说完他巡城去。玉金豹口出不逊，书中交代可得罪了彭虎，可给后文找了大麻烦了。玉金豹出城走出三十多里，是个半山坡，他叫家将圈围场，二十多名家将四下战壕往当中跑，趟起山鸡野兔好打。这二十多人连喊带叫，呼号呼号、别说还真有些野物，没有多大功夫打了两对山鸡，四只野兔。突然石栏后边蹭窜出一只野狐狸，被玉金豹看见了，嗖就射了一箭。狐狸最狡猾，玉金豹一拉弓弦，他不躲不闪，扭头看热闹。当箭一离弦，他蹭蹭窜出三丈多远，这支箭落空了，没射着。玉金豹催马追了过去，嗖又射一箭，也没射中，连射三箭。这只狐狸啊，好像跟他开玩笑，跑几步停下来，蹲在那块回头看看他。玉金豹来气了，刚才彭虎欺负我，现在你这个畜生耍笑我，今天我非把你抓住不可。狐狸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家人跟在后边喊的可真够热闹。三追两追，上了山顶了，战马登山吃力，玉金豹甩灯下马，披着弯弓 部下追赶，一直追到山顶上，此地叫半面坡。山的南面有油盐小路，坡度不太大，可以上去。山的北面是悬崖峭壁，像刀削似的立陡石崖，山下是百丈深渊。这只狐狸诚心气人，他来到山崖顶上，顺着悬崖兜圈子来回跑。玉金豹放了犟脾气了，在后边就追，没想到有块石头被山水冲刷松动了，底下小石子啊冲掉了，只有这块大石头悬空着，单着不点儿。狐狸从上边呢蹭就窜着过去，玉金豹跑上来了，玉金豹脚一落地，这块石头哗啦滚下山崖，大石头一滚带动小石头稀里哗啦呼噜，玉金豹一脚蹬空，心一发慌，闹个趔趄，没等站稳，从山崖下摔了下来。玉金豹吓懵了，手刨脚蹬，想拽住一棵救命草稳住身体别往下掉，抓了半天还是两手空空，反而下垂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手脸身子腿全叫石喇子划破了，掉下去就得粉身碎骨啊，当时就晕过去了。多亏曹金山横推一把卸了惯力，摔得虽重点能保住性命。玉金豹摔下去把家人都吓死了，个个站在悬崖顶上成了傻子，半天才明白过来，够呛啊，完了，快看看少爷怎么样啊，要是摔死啊咱们也活不了了。是啊，要摔死咱们就别回城，快跑吧。一个个抓住树枝和蒿草探身往下看，哎，看见曹金山守在玉金豹身旁，颤抖的声音问，那位大哥，你看看我们少爷还有气儿没气儿啊？曹金山摸了摸玉金豹的心口，有气儿，死不了，你们下来吧。嘿嘿，弥陀佛，快走快走。家人立刻有了精神，顺原路回去，各自上马顺山沟往后边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

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在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昨天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我市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综合展厅的模式，集中展示了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除此之外，我市还组织了4家新材料企业的4款产品在主场馆的新材料区参展。9月20号的下午，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全体普查工作人员将会严格遵循普查的工作规范，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的工作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地毯式上门清查摸底工作，做到应统尽统、应查尽查、不重不漏，切实摸清全市三农发展的最新家底。我市住建系统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在活动期间将会开展党员进社区、监督员进工地等活动，向群众普及工程质量知识，向企业传递质量责任，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综合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责任主体质量行为规范、强制性标准执行、质量常见问题防治等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对违反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针对以往退休办理当中普遍存在的档案信息不全、缴费记录存疑、材料反复补报、办事耗时费力等痛点，市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退休一件事和社保管家服务要求，全面推行退休预审服务，推动社保服务由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的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已经为1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上门预服务，整改各类档案瑕疵问题数百条，确保职工到龄即可顺利办理退休手续。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财政厅的消息说，1到8月份，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的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9.6%，一共是169.3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4.0%，完成了1236.1亿元。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权威报告，榜单数据显示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亮眼，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8.2%，位列全国第5，中部的第1位。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发展为要，产业筑基。我市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叙事，持续沿练补练强练。中医药、白酒等优势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新材料、新能源汽配等新兴赛道多点突破，县域工业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向着更高质量稳步迈进。作为亳州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中医药产业借力数字化监管与科技赋能，加快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王卫新：
5: 以前我们都是使用直台杠来制作生产作具，那么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很难追溯到某个环节。现在我们从原料的进厂到后加工，到成品入库销售，每个环节的数据呢都实时上传，真正意义上可以做到件件可查，步步可追溯。
3: 在新兴产业赛道，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发挥南北共建优势，打造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推动新项目落地量产。博越新材料总经理高振稳：
6: 我们是依托于苏州实验室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电动化厂房、净化工厂、净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技术材料的生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3: 白酒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产区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我市推进智能酿造与品牌提升，助推酒业产业提质扩容。5年来，亳州深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沿练补练强练，药酒农旅四大传统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6个新兴产业形成1个300亿级、2个200亿级、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6个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县域全覆盖。
4: 最近天气转凉，田间地头的丰收好戏可是一场接着一场。就拿红彤彤的朝天椒来说，今年也迎来了大丰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朝天椒，今年可是当地的致富椒。接下来咱们就到侨城区卢庙镇，了解这小小辣椒到底是怎么闯出大市场，带动大家增收致富的。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关键时期，走进侨城区卢庙镇的辣椒种植田，一眼望去满眼火红，一串串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对于当地种植户来说，今年不光收成好，行情也让人乐得合不拢嘴。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周学鹏：
7: 今年反正都10来块10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5-6百斤，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5-6千元6-7千元。
4: 散户种的红火，规模化种植更是底气十足。在卢庙镇宝银农业合作社的百亩朝天椒基地里，辣椒齐刷刷长势整齐，品相亮眼。跟农户零散种植不一样，合作社统一化管理，从源头把住产量和品质关。侨城区宝银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运生：
8: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色酸加工。
4: 种植有标准，加工有链条，再加上本地交易市场成熟，卢庙朝天椒自然不愁卖，销路越走越宽。侨城区卢庙镇辣椒商户杨胜利：
9: 有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孩子。现在搁市场上收，装材方面，一年过手2000多斤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海发过去。
4: 小小朝天椒如今成了卢庙镇响当当的特色王牌产业。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 2.2 万亩，现在的卢庙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了，成熟交易市场有了，完整辣椒加工产业也有了，种收加销一条龙全打通。靠着好品种、科学管护，

0: 本地朝天椒品质步步提升，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桥城区卢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吴广兰：
1: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了有朝天椒示范的种植基地，对接收购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经济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2: 说完小辣椒，咱们再来说说葡萄。如今市面上的葡萄五花八门，有的看着漂亮，吃着一般，还不放心。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家葡萄园老板特别自信，直接敢说随便拿去化验。
3: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要品相。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2: 在桥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的葡萄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和市面上光鲜亮丽的葡萄相比，这里的果子看着朴实普通，却凭着过硬的品质拿下了含金量十足的绿色食品认证。桥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江丽：
3: 你看这制作难呐，得通过几方验证，北京那个，沈阳这个，咱这边再抽检，那肥料吧，你得按它的标准用。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用哪个肥料，假如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你按它的标准用，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2: 严苛的审核标准，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葡萄从源头守住了安全底线，也成了江大姐最大的底气。江丽：
3: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4: 都是符合规定的。
3: 对，
4: 就是自信是吧？
3: 对呀，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不来，俺家人吃不说不少于每天不少于20斤，因为大家要吃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江大姐的底气。
2: 坚持绿色种植，让果园的葡萄品质远超普通市面葡萄，积累了大批忠实顾客。江丽：
3: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2倍。
4: 但是依然有人来买。
3: 对，依然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2: 客户修丽：
5: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到的，没啥街上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话。
2: 好品质换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让普通葡萄园闯出了特色致富路。江丽：
3: 你目的就是千把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拿一片。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0-20万块钱。
6: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下半集。
7: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

0: 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湘江战役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湘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3: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
4: 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3: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5: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那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半条红军背，军民情谊深。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敬。

0: 偏东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8到28摄氏度，涡阳18到27摄氏度，蒙城18到26摄氏度，利辛18到26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财政区卢庙镇红彤彤的朝天椒喜迎大丰收，漫山遍野的火红辣椒不仅装点了田野，更点亮了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路。
1: 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丰杭富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问题进行回应。
0: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脾胃虚弱的人该吃哪些食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揪一揪，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位，做成夹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0: 天儿慢慢变凉了，各地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却是一波接着一波，热闹十足。在谯城区卢庙镇，红彤彤的朝天椒喜迎大丰收，漫山遍野的火红辣椒不仅装点了田野，更点亮了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路。别看朝天椒个头小小的，如今可是卢庙镇名副其实的致富椒，依托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一体化销售的完整模式，当地辣椒产业越做越红火，各地收购商纷纷慕名而来，收购热潮持续升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辣椒田间，看看这颗小辣椒是如何闯出大市场，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的。 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黄金时节，走进卢庙镇的辣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辣椒长势繁茂，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缀满枝头。

0: 通通的铺满田野，丰收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年辣椒长势喜人，产量可观，市场行情也十分给力，让种植户们喜上眉梢。村民周学鹏：
1: 几年反正都十来块，十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五六百斤儿。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五六千文，六七千文。
0: 散户种植喜获丰收，标准化规模化的合作社种植更是提质增效，优势凸显。走进卢庙镇宝银农业合作社百亩朝天椒种植基地，椒株长势规整均匀，椒果色泽鲜亮，品相优质。相较于传统散户零散种植模式，合作社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统一管护，从种植源头严控辣椒产量与品质，为优质高产优价畅销筑牢坚实基础。桥东区宝银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运生：
2: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这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色酸加工。
0: 标准化种植夯实品质根基，完善的深加工产业链，成熟的本地化交易市场，构建起产销一体的发展格局，彻底解决了辣椒销售难题，让卢庙朝天椒走出乡村，远销各地，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卢庙镇辣椒商户杨胜利：
3: 有了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孩子。现在搁市场的时候，装材方面，一年过完手，两千多斤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海发过去。
0: 小小的朝天椒，如今已成长为卢庙镇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王牌富民产业。据了解，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2.2万亩，目前当地已建成标准化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大型专业化朝天椒交易市场，配套成熟完善的深加工体系，全面打通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闭环。依托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田间管护技术，卢庙朝天椒品质持续升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优势愈发凸显。卢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吴广兰：
4: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了有朝天椒示范的种植基地，对接收购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昨天上午，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个盲杖，请问现在还可以申请吗？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李云回答说：
7: 今年就是穷人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了，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应，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辅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6: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到期了，去换证，工作人员又说不该换呢，请问怎么回事？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8: 残疾证它有效期是十年，这个十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6: 一位网友接着咨询，请问更换残疾证需要携带哪些材料？王国栋回答说，
8: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9: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0: 您的快递到了，
9: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1: 你好，您的外卖。
9: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12: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4: 善丹丹，善，我姓善。
5: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4: 啊？什么快递丢了？
5: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4: 不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5: 订单号是675878。
4: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5: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4: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5: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4: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5: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4: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5: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4: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5: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4: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5: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4: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6: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4: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7: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4: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7: 啊，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4: 不能给。
8: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兼为廉。
9: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心白做人，干净干事。
3: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售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牢记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 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10: 健康小贴士。
8: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物，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3: 油腻的东西特别不好消化，吃多了容易在身体里积攒湿气热气，困住脾胃，伤到胃气，打乱脾胃正常的运化功能。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平时尽量吃温和好消化的食物，少给脾胃添负担。像五谷杂粮、山药、南瓜、红薯、红枣，这些都特别适合脾胃弱的人常吃。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2: 媳妇儿了，
13: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走。
14: 媳妇儿，
1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 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8: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2: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3: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6: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5: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7: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8: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9: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会师，红旗飘，军号响，
1: 战马吼，歌声亮，
0: 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1: 各路劲旅大会师，日寇胆魄将魂丧，
0: 军也乐来民也乐，万水千山齐歌唱，
1: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2: 歌唱领袖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道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开幕。9月21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

0: 9月20号下午，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全体普查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循普查工作规范，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的工作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地毯式上门清查摸底工作，做到应统尽统、应查尽查、不重不漏，切实摸清全市三农发展最新价地。我市住建系统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党员进社区、监督员进工地等活动，向群众普及工程质量知识，向企业传递质量责任，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综合执法检查，对违反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针对以往退休办理中普遍存在的档案信息不符、缴费记录存疑、材料反复补报、办事耗时费力等痛点，市人社局紧扣高校办成退休一件事和社保管家服务要求，全面推行退休预审服务，推动社保服务由被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已为1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上门服务，整改各类档案瑕疵问题数百条，确保职工到龄即可顺利办理退休手续。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财政厅消息，1至8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各项重点支出得到有力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权威报告，榜单数据显示，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亮眼，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 68.2， 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在2026世界制造业徽商制造对接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这是连续第八次发布徽商研究的专题报告。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球共有各类徽商组织617家。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

0: 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5: 有声音吗？
3: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5: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汇编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边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别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3: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5: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体育局。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是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6: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3: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6: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3: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4: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3: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4: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呀，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和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 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3: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喂，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这个有点粮食不缺少呀。
3: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7: 家住到在会人这。
3: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7: 我有线电视都搜不到信号了。
3: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7: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3: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8: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7: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8: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7: 不是，是肥河镇。
8: 啊？
7: 肥河区肥河镇。
3: 肥河镇。
8: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3: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7: 好。
3: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款。
3: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8: 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9: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8: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9: 啊，那就挺便宜的。
8: 对。
9: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8: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过来就可以了。
9: 那太好了。
3: 那我这边
9: 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8: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修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修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9: 那行，好，那谢谢您了。
3: 好，再见。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0: 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想反映，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3: 嗯，您说。
10: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风公园那个，
3: 嗯，
10: 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
3: 嗯、
10: 一个这个那个已经注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3: 嗯，好，
10: 这是一个事儿。
3: 嗯，
1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风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3: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5: 嗯，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嗯，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10: 好，谢谢领导。
3: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10: 好好，谢谢、
3: 哎、
10: 谢谢啊。
3: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1: 啊，喂，你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
3: 嗯、
11: 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3: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11: 好的。
12: 好，听众你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3: 嗯，
11: 好好好，谢谢您。
3: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3: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呢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局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混凝土都连入一场没赢，确实，咱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了。
3: 好，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4: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嗯，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嗯，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适应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11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 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鲸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啊，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3: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直接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十一人的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4: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会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合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
6: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7: 饮料瓶子飘我家。
6: 南朝484，多少楼台
7: 都刻着到此一游。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7: 我全摘走。
6: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7: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8: 嗨，老板，结账。
9: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8: 哎，不要了，不要了。
10: 来，大家干杯。
11: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0: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1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13: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了，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的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发展为要，产业筑基，我市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蓄势，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中医药、白酒等优势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新材料、新能源汽配等新兴赛道多点突破，县域工业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向着更高质量稳步迈进。
4: 产业兴、城市兴，亳州锚定4662产业体系，四大主导产业突破4000亿，工业增速皖北第一，数字经济连续7年全省领跑。我现在是在永钢饮片厂的标准化生产车间，那么作为亳州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中医药产业借助数字化监管与科技赋能，实现产业的提质升级。
5: 以前我们都是使用纸台上来制作生产数据，那么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很难追溯到

0: 个实际应用。
1: 啊，我们是依托于苏州实验室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电动化厂房、净化工厂、净化车间以及这个保障性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技术导电材料的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0: 县域产业同步升级，蒙城嘉士隆机械抢抓新能源的风口，转型新能源零部件配套，多个新项目量产，释放产业新增量。
2: 2026年新增加苏州成沃以及青岛洛科项目已完成批量试制，进入量产阶段。目前每月有15000台左右的产量。正在进场的是郑州海马新能源项目，按照规划，预计2027年会增加6000万左右的销售额度。
0: 白酒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优势之一，依托产区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我市推进智能酿造与品牌提升，助推酒业产业提质扩容。5年来，亳州深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炼、补炼、强炼，药酒农旅四大传统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6个新兴产业形成1个300亿级、2个200亿级、3个100亿级的产业集群，6个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县域全覆盖。5年前，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芷还主要靠卖原粮维持经营。5年后，农场年产值达到200万元。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单打独斗到带着乡亲一起干，刘芷的5年是亳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在桥城区方向家庭农场，烘干塔正在满负荷运转。负责人刘芷告诉记者，这套设备每天可以处理上100吨刚收获的玉米，周边的农户把粮食拉到这里，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在马路边晾粮看天吃饭了。但是在5年前，刘芷还是主要靠卖原粮维持经营，小麦玉米收下来晒干了卖给粮贩子，价格随行就市，利润薄，风险大。
3: 以前玉米收入最怕都是连一天，一场雨下来就没了，粮贩子也压价，现在咱自己有烘干塔，湿粮进来，干粮就出去了，老百姓卖粮也方便了，咱农场也算多了一条增收的路子。
4: 5年的变化，不只是多了一台烘干机。2020年，农场注册了3观酒坊品牌，刘芷带着乡亲们把红薯做成手工粉皮儿、粉条，把核桃榨成核桃油，农产品从论吨卖变成了论盒卖。2024年，农场年产值达到200万元，常年带动周边30多人务工，人均年增收近2万元。
5: 咱都在这附近住，地也都包给他了，你反正在这个给他干个能大的杂活，反正一天也没少给钱，给100块来。你莫在家里那弄了小孩送马上学了，没有事了，你拿你都搁这个，反正都那干也干了反正将近都马上5、6年了。刘芷这人呢实在，从来没错过工资。
4: 让刘芷更自豪的是农场经营模式的改变。过去各家各户单打独斗，品种杂，品质参差不齐，如今农场推行统一粮种、统一植保、统一机械收割、统一订单销售，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种上了放心粮。这5年，桥城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3: 以前想都不敢想，咱一个种地的能自己搞加工创品牌，这5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思路变了，地还是那些地，但种法卖法不一样了，土地的效益也就出来了。
4: 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从单打独斗到带着乡亲一起干，刘芷的5年是亳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壮大的一个缩影。眼下他正筹划着把核桃油和红薯粉皮儿打进更多长三角城市的商超。
3: 下一步就是把咱3观酒坊的牌子再擦亮一点，让更多的人吃到咱亳州的好东西，也让跟着咱干的乡亲们腰包再鼓一点。
4: 在刘芷的农场里，我们看到的变化不只是多了几台机器，多了几个产品，

0: 更大的变化是藏在他的眼神里，对土地有把握，对市场有底气的从容。从看天吃饭到靠品牌吃饭，从一个人富到一村人忙，这或许就是五年间博州农业最真实的收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家弦是博州独具魅力的戏曲瑰宝。9月21号至23号，2026博州市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举办，向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献礼。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五省的参演院团齐聚耀都银行大剧院，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即将和广大戏迷见面。
1: 本届二家弦戏曲展演由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安徽省非遗保护中心、市委宣传部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这也是我市连续举办的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期间将开展三场集中展演，每场演出结束后还有专家现场点评。除舞台展演外，活动还将举办二家弦戏曲艺术创新传承发展座谈会，专家、戏曲从业者共同研讨非遗戏曲的保护与创新之路。
2: 为迎接党代会，我们所有的演员都高度重视这次的展演任务。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全员全身心的投入，反复彩排，就是想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最精湛的表演技艺，用戏曲之声礼在新时代，用非遗精神向党代会献礼，展现文艺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我们这次带来二家弦经典剧目，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相聚交流的机会，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把二家弦的魅力展示出来，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
1: 活动通过以戏送党、以艺传情，用传统戏曲艺术传递时代新风，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营造浓厚热烈、文明向上的文化氛围。据了解，三场展演将分别在9月22日下午、晚上以及9月23日上午上演，戏迷朋友们可以走进耀都银行大剧院，近距离免费感受二家弦的独特魅力。
4: 二家弦是国家级非遗，这次展演汇聚五省戏曲的力量，我们搭建交流展示的平台，一方面展示戏曲传承新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专家点评、座谈研讨，共同探索非遗戏曲创新发展的路径，做好文化惠民、持续擦亮博州二家弦文化的品牌。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欢迎回来。9月16号，依托原有专科力量升级组建的博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市消化道肿瘤诊疗迈入精准化、专科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将为全市消化道肿瘤患者提供更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
5: 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整合肿瘤诊疗资源，推进肿瘤专科精细化发展，博州市人民医院将原胃肠外科整体搬迁至博州市肿瘤医院，并在此基础上全新组建消化肿瘤外科，进一步提升我市肿瘤疾病综合救治水平。
6: 消化道肿瘤外科是在原博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整体搬迁并优化组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可是主要诊治食管、胃、结直肠等消化道肿瘤患者，为患者提供专业、规范、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同时依托浙江省肿瘤医院雄厚的专科实力与技术资源，让博州及其周边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标准化的肿瘤诊疗服务。
5: 该病区将以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为主要特色，以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为核心治疗方式。
6: 我们将以特色的亚专科带动科室整体高质量发展，科室成立后将进一步细分上下消化道肿瘤疾病专业组，实现专病专治，让各类消化道肿瘤疾病更加规范、更加精准。
5: 此次整体搬迁与科室升级组建是我市肿瘤专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亳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将借力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不断提升区域消化道肿瘤防治水平。
6: 我们将立足亳州辐射周边县市，对标长三角，广泛推广特色的专科诊疗技术，不断扩大诊疗服务范围，力争3到5年内发展成为完美地区肿瘤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中心。
0: 近日，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开展主题教育暨918防空袭应急疏散演练，让孩子们缅怀历史，致敬先烈，实实在在掌握应急避险、逃生自救的本领。
7: 活动首先在各班课堂开展，班主任给孩子们讲述918历史，讲解国防常识，开展爱国教育和安全科普，并肃立静默，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
8: 听完老师讲完那段历史，我才懂得现在安稳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更要铭记历史，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7: 课堂学习结束后，防空警报准时拉响，应急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听到预警，同学们立刻弯腰抱头就地避险，疏散指令下达后，大家按照预设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
9: 一声声警钟让我深受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今天的疏散演练让我学会了应急撤离的流程，以后遇到突发情况再也不会慌张了。
7: 演练结束后，消防员结合校园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科普防空防灾、紧急避险、快速撤离和灭火器的使用安全知识。
10: 防空避险是学生的必备安全技能，我们走进校园进行实景讲解，现场教学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把逃生的流程记住练会，真正做到遇事不慌，科学自救。
11: 918是一场生动的爱国教育课，我们通过实景演练的方式把历史铭记和安全教育结合起来，既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又常态化抓实校园应急安全教育，让每一位师生都具备逃险能力，筑牢校园平安防线。
0: 今天上午，市残联上线政风好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5: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个盲杖，请问现在还可以申请吗？
12: 今年就是成人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了，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热线回应，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辅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5: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到期了，去换证，工作人员又说不该换呢，请问怎么回事？
13: 残疾证它有效期是10年，这个10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5: 一位网友接着咨询，请问更换残疾证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13: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市的天气情况。
5: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全市以阴天或多云天气为主，平均气温22.9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4摄氏度，周最低气温为15.6摄氏度，最高气温为31.3摄氏度。
0: 本周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市民很关心能否欣赏到中秋圆月，那本周的天气怎么样呢？
14: 预计本周全市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9月22到23日降水间歇期，夜间到早晨有雾，9月24到27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降温和明显降水过程，周最高气温27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这轮降水过程恰逢中秋假期，我市市民大概率是看不到8月15的月亮了，而且这几天几乎都是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如果选择假期出行的话需注意交通安全。
0: 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9月22号周二，多云偏东风2到3级，20到28摄氏度。9月23号周三，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19到29摄氏度。9月24号周四，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3级，20到24摄氏度。9月25号周五，阴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东北风23级，20到23摄氏度。9月26号周六，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21到24摄氏度。9月27号周日，阴有小雨，东北风23级，21到27摄氏度。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带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6: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7: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6: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8: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9: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是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城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
1: 哎，
0: 告知
1: 吃
0: 您。
1: 错了是吧？
0: 哎，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啊，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0: 哦，行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1: 哦，好的，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现在就是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0: 哦，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现在他回来，那个班主任回来，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0: 啊，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府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
0: 哦，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他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的。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0: 哦，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4: 税务局。
0: 啊，税务局撤销的。
4: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
0: 啊，
4: 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
0: 哦，
4: 款取消掉了。
0: 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
0: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还满意。
0: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0: 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播桌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市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们村是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这个棒了是不错，这是水利局棒了。
1: 嗯。
3: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院原来仅仅不修，就像他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法啊。
1: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3: 他也没说具体是咋回事，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这属于水利局里边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市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市镇卫生院东侧，
3: 对，
1: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3: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3: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回事。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3: 这个水利局是多少号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3: 好好好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没有，几个村的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
1: 嗯，
4: 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
4: 合同。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 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4: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1: 嗯，
4: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那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4: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1: 哦，
4: 对不对？
1: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4: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啊，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4: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4: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4: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
1: 贵阳县残联呢？
3: 有没有？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你说。
1: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3: 什么回复呢？那回复呢？
1: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3: 对。
1: 那您说对这个有异议，这个异议在哪呢？
3: 别人的有可能是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1: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3: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1: 对。
3: 谁情况？
1: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3: 对，不爱走路。
1: 啊、哦，那他们
3: 说话也不行吗？
1: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3: 对。
1: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3: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 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来关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必须认真快速的解决百姓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我们节目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过之后，下了节目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如果呢您的问题是咨询类的问题，可能第二天啊就会有单位啊，就是您所反映问题的主管单位，他们就会跟您联系，跟您答复了。如果说您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可能他们有一个调查过程，我们呢也会在十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到时候会对您进行回访，来确保有上线主管单位来跟您进行联系处理。

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同样还有这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想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四部栏目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大家关注的有关税务方面的热点问题，以及税务部门嘉宾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自查查补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那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应该如何确定？如何办理申报？来关注一下市税务局的答复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五条第一项及第六条规定，纳税人应自行补充或者是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自调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之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期一号。同时啊，公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应自行补充或更正、风控核查、稽查查补等调整2025年及以前税款所属期销售额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不早于2026年1月1号。嘉宾呢也进行了举例说明，按季申报的批发零售业小规模纳税人，比如说 H 啊。2027年7月16号自行更正2026年4季度申报表，增加销售额3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26年10月。重新计算后啊 ，H 在2026年10月，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是2026年10月1号。H 呢，应自2027年7月16号起十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自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起按月办理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申报。其中2026年10月税款所属期至2027年6月税款所属期期间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若纳税人未按规定时限要求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税务机关将自以上时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将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仍为2026年10月1号。2026年11月5号，税务机关稽查查补 H 在2025年1季度销售额600万元，重新计算后 H 在2025年1季度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应调整其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为2026年1月1号。 H 应自2026年11月5号起十个工作日内追溯登记一般纳税人，2026年1月税款所属期至9月税款所属期已办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的，应按一般纳税人逐期更正申报。

来关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父母有退休金，子女是否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规定的标准定额扣除。被赡养人是指年满60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60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那这个文件依据呢，可以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件。

0: 个税汇缴自己提交退税申请后，税务审核通过了，但又发现申报错误，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如果啊，您已经申请退税，并已经进入国库办理环节，那这个时候要等国库办理结束之后再更正申报。那如果您未申请退税，或者是已经申请但退税流程还在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等环节，那您可以先撤销退税之申请之后更正申报。
1: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关于税务方面的热点问题啊，以及税务局嘉宾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他说自己的月还贷金额是3000块钱，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还是每个月1000块钱吗？也是关于专项附加扣除的哈。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啊，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是1000元每月，纳税人本人或者是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是其配偶购买中国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240个月，纳税人只能享受一次首套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首套住房贷款是指购买住房享受首套住房贷款利率的住房贷款。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6: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7: 解出来了没有？
8: 嗯，真相只有一个。
9: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四集。
14: 这是一栋闲置许久的别墅，它的外墙已经斑驳不堪，窗户也碎了几扇，被人用木板钉好。和周边几栋装修豪华、保养完好的别墅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烂尾楼。别墅大门贴着出售的广告，纸张也在风吹日晒里泛黄。这是赵凌云搬家前住的地方。此时叶柯就站在别墅门前唏嘘不已，离开后赵凌云恐怕就再也没回来过。这栋价值百万的别墅他根本不闻不问，如果不是园区保安还时常关照一下，恐怕这别墅里的东西就要给人都拿走了。即便如此，从窗子看去，装修豪华的地面上也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带叶柯来的保安叹息道：
15: 哎，可惜了，这房子现在卖不上什么价了。
16: 这房子呀，可买不得，多少钱都不能买呀。
17: 哦，为什么？我看着房子挺便宜的，这里的环境也不错，物业又好，怎么不能买呢？
16: 哎呦，小伙子，真要是有广告上说的那么好啊，这房子能到现在还卖不出去？
17: 这房子是不是有啥问题啊？
14: 叶柯抽出一支烟递给老人，好奇地问道。老人接过烟看了一眼，撇了撇嘴，没抽，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点上，优雅地吸了一口，才说道：
16: 这房子呀，是凶宅。
17: 凶宅？
16: 哎呦，年轻了吧，不知道了吧。哎，除了我这个岁数的呀，恐怕这里没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儿。这房子里啊，原本住的是一个三口之家，一对夫妻带一个孩子。这男的呀，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女的是个全职太太，你说这一家够幸福了吧？但是啊，自从他们住进这个房子，第二年，女的带孩子出门出了车祸，全死了。没过几年啊，男的又收养了个孩子。要说这男的呀，也是思念女儿过度，收养的这个孩子和原来那个孩子那叫一个像啊，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要是真好好对这个孩子也就算了，可他根本就是把这个孩子当成替代品来养，家教有时候连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才五六岁啊，就逼着这孩子去学什么跳舞，一心想给培养成一个舞蹈家。要说鬼神之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呐。亲生女儿没了没多久，就找了这么一个像的回来，原来那孩子能乐意吗？又是没两言呐，这孩子说没就没了，听说是失踪了。唉，不过呀，
17: 不过什么？
16: 不过小孩失踪前一天晚上，有人说听到这房子里啊鬼哭狼嚎的，有小孩子的哭声。第二天一早就传出孩子丢了， 你说这是不是闹鬼啊？
14: 闹鬼这个说法，作为警察，叶科自然是不信的。他在意的是另一件事。根据局里的档案记载，赵飞是在一天晚上放学后失踪的。赵凌云则是在赵飞失踪24小时后才报的警。可这个老人的说法却表明，赵飞失踪当天，赵凌云家里曾发生过什么。叶科拨通了林家的电话。
17: 林家吗？我是叶科。
18: 叶队长，有什么事儿？
17: 你去查一份档案，赵凌云家的保姆是在什么时候辞职离开的？
18: 嗯，好的。
14: 交代完了林家要做的事，叶科再次驱车来到了福利院老院长的家。面对接待他的老院长的儿子，叶科诚挚地表达着自己的歉意。
17: 令尊的去世，我很遗憾。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调查，已经有眉目了。我想看看令尊的一些东西。
19: 东西？什么东西？只要能抓住凶手，让父亲走得明白。父亲的东西，你们可以随便看。
17: 我想看看令尊的影集，最好是在他还没有退休的时候的。准确点就是20年前左右。
19: 啊，好，请稍等一下。
14: 中年人走进了老院长的卧室，片刻后抱出一个纸箱。
19: 父亲的影集都在这里了，你慢慢看，需要我帮忙吗？
17: 请问这几个孩子你认识吗？
19: 凶手就是这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吗？
17: 现在还不太确定。
19: 好吧。
14: 叶科看着照片，嘴角带着淡淡的微笑。照片里是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但叶科依然能从那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脸上依稀辨认出狐狸和凌雨的影子。
17: 这张照片我可以带走吗？
19: 可以。哎，叶警官，抓住凶手的时候能告诉我一声吗？
17: 当然，作为被害者的家属，你有权利知道案件侦破的进展情况。
19: 谢谢，拜托警官了。
14: 他的下一站是民政局。这张照片已经基本验证了他的一些推断，现在就是寻找一些关键证据。但他并不认为可以找到什么，只不过如果那个人碰过那些档案，势必就会留下证据。离开民政局的时候，他的手上多了一本小心包裹的档案。叶科并没有回局里，而是再次来到了医院门前。他看了一眼表，选了一个方向，刚准备走，林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18: 叶队长，我查过了，赵凌云的保姆当年几乎是在我们撤销必要措施的同时离开赵家的。赵凌云还给了他一大笔安家费，我找到了他现在的住址，已经订了车票，准备过去看看。
17: 不用了，我想知道的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14: 叶科说着挂断了电话，大步向之前选好的方向走了下去。与此同时，成药的实验室里，他小心地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装置放进了一个微型手电里，组装好后，他从一旁的笼子里取出了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程耀调整了一下手电前端的部位，对着小白鼠摁下了开关。原本活泼的小白鼠突然踉跄了一下，从它的眼耳口鼻处开始流出混合着粉色液体的血液。程耀看着手中这只微型手电，如释重负一般出了一口气。在他一旁的垃圾桶里放着不下数十只和他手中这只差不多的手电，只是已经烧焦不能再用。而这个是他一个下午的试验料，这几天他一直在做这个实验。他抻了个懒腰，实验成功让他积累起来的疲惫一扫而空，这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开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实验的时候，一点微不足道的干扰都可能让实验失败，所以实验中他从来不开手机。电话那头，一个同样疲惫的声音问道：“
20: 拿到了？
19: 基本拿到了。
20: 什么叫基本拿到了？
19: 我只是打好招呼，明天学校会组织一次教职工的体检，到时候就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20: 好，那今天 我请你喝酒吧。
15: 哟，你这个铁公鸡要拔毛了，不容易啊。这酒我必须得喝，来接我吧。
20: 我就在你们学校门口的饭店，那个叫马兰香的，这家的菜还不错。
14: 叶柯说着，程耀的脸却拉了下来。马兰香，那可是他们学校的定点招待饭店，这小子不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吧？程耀猛地睁开眼，大口地喘着气，过了片刻才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又重重地躺回了椅子里。一阵阵剧烈的头疼让他不由得苦笑，昨天晚上自己究竟喝了多少，喝到什么时候，怎么回实验室的，他完全没印象。他挣扎着抓过桌子上的水杯，蓦然注意到杯子下压着一张纸条，是饭店的发票，付款单一栏赫然写着市大学物理系第三实验室，那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程耀一惊，匆忙翻出钱包，果然，他苦笑着，自己又被算计了。随即他想到了什么，赶忙在口袋里翻找着，直到手指碰到一个冰冷生硬的东西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那是他耗费了好几天才做成的唯一一个完整品。把玩着这个小东西，程耀露出了一抹惋惜的神色。他想起了叶柯昨天晚上说，最后一切都会在明天结束。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凌雨的一只袖子高高挽起，胳膊弯曲着，另一只手按着小臂内侧，微微地笑着说道：
19: 程老师，昨天又没回家呀？
15: 这你都能看出来，
19: 你自己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
15: 啊，这么明显吗？
14: 程耀接过镜子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也乱得不像话，尤其那双眼睛带着浓重的黑眼圈。程耀摸着布满胡茬的下巴苦笑着说：
15: 哎，被这小子害死了。
19: 哎，对了，你怎么还不去抽血啊？好像就差你一个了，我看你啊还是别去了，去了也没什么意义，一水酒精含量超标。
15: 你看我这样也知道我去不了，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19: 嗯，什么好东西？
14: 程耀神秘的一笑，把手里的小手电递给了凌雨。看到这东西，凌雨的眼睛骤然瞪大，但转瞬就恢复了正常。他接过手电，在手里把玩片刻后，将手电对准程耀，做事就要按下开关。程耀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15: 别乱动那个，会出人命的。
19: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会要人命？程老师，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这么一个小破东西也能要人命？
15: 至少叶柯那小子这么认为的，他在林和死的现场找到了这么一个类似的东西，坚持认为就是这个东西杀死了林和。虽然我也觉得他说的不太靠谱，不过过往的事实证明，有时候好吧，大多时候他的这种怀疑尽管没有道理，但最后啊都被我证实是正确的。
19: 那这个小东西是怎么杀死林警官的呢？
14: 凌雨淡淡地问道。对于这件事，他既没有好奇也没有反对，这让程耀更感到奇怪。程耀笑了一下，把手电对准凌雨，凌雨的脸色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15: 你倒是一点也不害怕。
19: 程老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奇怪，为什么我要害怕呢？
15: 叶柯怀疑的可是你啊，你这个表现让我觉得你要么知道林和究竟是怎么死的，要么真的就像叶柯说的，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19: 程耀，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看到照片的时候就说过，那几个人都是死在次声波武器下，而你当时也说了，那不可能。
15: 是我拖大了，我在当时做不到的事情，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科学的世界是广阔的，没有边界的， 在科学面前，我们矮小的就连一粒最微小的尘埃都不如。
19: 你这句话，我承认，也许的确有人能够做出这种东西来，但是这个人绝对不会是你。在声波领域，我走的要远比你远得多。
15: 是吗？
14: 程耀不再说话，而是按下了开关，霎时间凌宇感到一阵眩晕。这阵眩晕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一秒钟他就恢复了正常。他也微微皱的眉头看着程耀手中的手电。
19: 这个威力根本不足以杀人吧？
15: 科学不是为了杀人而存在的，而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我只是为了验证那小子的猜想，没必要搞这么大，只要证明这东西有用就够了。对了，晚上去喝一杯怎么样？
19: 就我们两个人的话，还是算了吧，你又喝不过我。
15: 当然不会只有我们两个，那小子还欠我们一顿酒呢，就当给他庆功了。今天他可是要打个大胜仗的。
19: 你对他呀倒是充满信心，可没见你对我这么信心满满过。
15: 那小子做事儿不着边际，推理又毫无逻辑可言，但是他绝对是个合格的警察。那种不讲道理的可怕直觉，连我都觉得害怕。
14: 叶柯睁开眼睛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进来的阳光直刺在他脸上，让他感到颇为不适。他侧过头，意外地发现孙佳宇竟然不在身边，嘴里的苦涩和干渴让他抓过床边的水杯，将里面的冷水一饮而尽，这才坐起来，用力晃晃头。然后他注意到，就在他床边放着一个水盆，里面满是酸臭的呕吐物。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的，酒精麻醉后的大脑反应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个事实。昨天到底做了什么？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叶柯终于想起，昨天晚上啊，他去找程耀拼酒来着，至于结果，他完全不记得了。总之，不是自己付的账就行。付了傅立的丧葬费之后，他钱包里的钱就没超过20块过。这还是孙佳宇大发慈悲和自己的老爸偷偷摸摸塞钱给他的结果。为什么要去找程耀喝酒来着？叶柯拍拍脑袋，终于想起，今天是个大日子。已经换好了警服的孙佳宇走进卧室，捏着鼻子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又把那盆呕吐物端出去倒掉后，回来问道：
0: 今天是决战的日子吧？
21: 嗯，连你也知道了？
0: 连儿子都知道了，你说呢？你昨天回来就一直重复这一句话，一切都会在明天结束。被你闹得不行了，我和儿子才睡的。
21: 坏了，那车呢？
0: 这会儿想起车来了，不知道，昨天你打电话让我去接你，我一开门就看见你正靠着对门那家叫门呢。
14: 叶柯皱着眉，苦苦回忆着，却怎么也想不起孙佳宇说的这段。孙佳宇催促道：
0: 行了，赶紧换衣服吃饭，再晚一会儿就迟到了。
21: 那我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来的？
0: 派出所民警送你回来的，说有人报案，自己车的方向盘丢了，他们到那儿就看到你坐在后排找方向盘呢。
21: 我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局长解释吧。你不吃饭了？
21: 哎，吃不下。
14: 叶柯的车停在市局门前，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的女人走了过来。
22: 是叶警官和孙警官吗？
21: 哦，我是李医生吧，你好。
22: 啊，这是程老师托我给你们带过来的。
21: 马上做鉴定，和赵飞的 DNA、狐狸的组织 DNA 进行匹配。
14: 孙佳宇接过东西，没多问，转身向实验室走去。叶柯交代李医生对此事一定要保密后，便来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张志毅已经坐在办公桌后面了，他的面前放着一份文件，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很愉快。看到叶柯， 张志毅招手让他进屋，又亲手给他沏了一杯茶，笑呵呵地说道：
16: 叶柯，你行啊你，今年的先进人物不给你我都觉得对不起你，
21: 都是为人民服务。
16: 哼，你还来劲儿了，你说说你怎么为人民服务的？
21: 打击犯罪，保一方平安。
16: 要不是知道你都干了什么，我还真就信了。两次了，就这两个月你就干了两次了，你可真行啊。一次报警让人偷了钱包，一次报警喝多了说让人偷了方向盘。叶克，你这个刑警队长是不是干烦了？要不把你调去当片警？
21: 在任何一个职位都是为人民服务，不过我觉得还是在现在这个职位更能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
16: 行了，别屁了，看看吧，派出所的出警记录送到我这儿来了，这个锅我肯定不背，你自己签字吧。回去啊，再写个3000字的检讨。
21: 这检讨就不用了吧，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为了惩罚自己我连早饭都没吃。
16: 哼，扯淡，你那是起来晚了，你跟你爸怎么就一点也不像？
21: 那我就不是叶柯了。涛，我正式要求拘捕凌宇。
16: 也有个理由，抓人需要证据。
14: 张志毅嘴上这么说，对于叶柯提出的要求他并不感到意外。从叶柯对凌宇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时候，他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叶柯把一份盖着民政局公章的档案和一张照片递到张志毅面前。
21: 这份档案是赵凌云的收养手续，22年前赵凌云收养了当时5岁的赵飞。这张照片是我从福利院的老院长家里拿出来的，这上面的3个人，一个是赵飞，一个是狐狸，一个就是凌宇。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证实狐狸和赵飞是有亲缘关系的，而事实上赵凌云的妻子当年丧命的那场车祸里还有一对夫妻惨死，留下了3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狐狸，一个就是赵飞，还有个男孩，我认为就是凌宇。狐狸又在自杀后留下遗书，为了保护某个人将杀人这件事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我有理由怀疑凌宇参与了这次的凶杀案。
16: 这些都是你的推测吧，这里面可并没有说过这3个人有血缘关系啊。
21: 那部分的档案已经在那场大火里烧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调查过福利院的员工回忆，在最近30年里只有那一次是3个孩子一起被送到福利院的，就是这3个孩子。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行政会议中心隆重召开。9月21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市立足、大健康、酒两大主导产业采用龙头企业独立展厅加区域产业综合展厅双展厅的模式，集中展示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推介亳州优质营商环境。除此之外呢，我市还组织了4家新材料企业的4款产品在主场馆的新材料展区参展。9月20号下午，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全体普查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循普查工作规范，坚持有户就查、有地就查的工作原则，逐村、逐地块、逐户开展地毯式上门摸清排查工作，做到应统尽统、应查尽查、不重不漏，切实摸清全市三农发展最新家底。我市住建系统质量月活动全面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党员进社区、监督员进工地等活动，向群众普及工程质量知识，向企业传递质量责任，开展全市建设工程质量综合执法检查，重点核查责任主体质量行为规范、强制性标准执行、质量常见问题防治等情况，建立问题台账，实施闭环管理，对违反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针对以往退休办理中普遍存在档案信息不符、缴费记录存疑、材料反复补办、办事耗时费力等痛点，市人社局紧扣高效办成退休一件事和社保管家服务要求，全面推行退休预审服务，推动社保服务由被主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截至目前，全市已经为10余家重点企业提供上门预服务，整

0: 增长15.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69.3亿元，同比增长9.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1236.1亿元，同比增长4.0%。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等支出均保持正增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现场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权威报告》。榜单数据显示，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亮眼，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68.2%，位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3: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4: 解出来了没有？
5: 嗯，真相只有一个。
6: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5集。
14: 这些都是你的推测吧？这里面可并没有说过这三个人有血缘关系啊。
15: 那部分的档案已经在那场大火里烧得一干二净了，但是我调查过，福利院的员工回忆，在最近30年里，只有那一次是三个孩子一起被送到福利院的，就是这三个孩子。最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是赵飞失踪后，没有任何原因的狐狸和凌宇被送到了外市的福利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凌宇和狐狸对赵飞的失踪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么多年来从没有放弃过对赵飞的寻找。狐狸接近赵凌云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作，还为了在他身上找到赵飞的线索。没想到的是，他找到的却是赵飞的尸体。随后凌宇策划盗走了赵飞的尸体，我想他一定是在尸体上发现了什么，认为赵凌云杀死了赵飞，为了复仇他杀害了赵凌云，就连傅立、林和老院长都是死在他的手里。傅立是因为受雇于他，却没有把他要的东西送回去，而是送给了我们，他害怕傅立把他牵扯进来，只好杀了他。老院长是因为知道他的过去，所以也必须死。只有少爷

0: 死得冤枉。他在福利院见到了凌宇，本来以少爷的智商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可他给局里打了电话说遇见了熟人，这让凌宇不得不提防。就算少爷想不到，我们总有人能想到，所以他顺势杀了少爷。
1: 你口口声声说这些人都是凌宇杀的，那么杀人手法呢？我们到现在还都没弄明白这些人到底是被怎么杀死的。
0: 是次声波武器，程耀已经验证了这种手法的可行性，凌宇就是声波方面的专家，在声波领域他比程耀还要厉害。
1: 这确实是个很大胆的推测，你已经在验证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吧？
0: 是，我拿到了凌宇的样本，佳宇已经在做鉴定了，但这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样本来源并不符合程序。
1: 叶科，你总有办法让他合法，可是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凌宇的不在场证明。
0: 这个手法就更简单了，首先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凌宇和狐狸长相极为相似，如果稍微化妆一下，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狐狸假扮了凌宇，但是这个时间上……
2: 张志毅沉吟了片刻，皱着眉头摇了摇头，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可能。叶柯从包里拽出一张交通图，在上面的一个点画了一笔，肯定地说道，
0: 不，完全来得及，不管是凌宇还是狐狸，离他们开房的宾馆都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这个宾馆也没有什么特色，所以他们为什么选在那里呢？头，你看交通图。
1: 嗯，
0: 这儿就是他们开房的宾馆，而这里在宾馆右侧，这里是狐狸的那个雇主的家，而这里在宾馆左侧，这里是狐狸住的地方，这里在宾馆下方，这里是赵凌云的家。从距离上看，从狐狸家到雇主家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如果狐狸作案，时间上的确来不及。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这三个点到宾馆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认为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早晨七点半，狐狸给雇主打电话确认工作事宜，给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这个时间他要到赵凌云家杀害赵凌云，再到雇主家要兜一个圈子，我们已经能够证实他乘坐了公交车，时间上是来不及的。事实上他是在宾馆这里下了车，拿着凌宇的身份证件开了房，就在宾馆里等凌宇，而这个时候凌宇已经在赵凌云家了，他杀害赵凌云后离开的时间不会超过八点半。还记得吗？九点的时候宾馆的录像显示凌宇曾离开房间五分钟。

0: 两条路，一路上都有摄像头监控，但是唯独三个地方没有。
1: 叶柯指了指宾馆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和狐狸的那个雇主家前三站的公交站，以及中间的一个站。
0: 这也是他们选择这个宾馆的一个原因。而那辆公交车恰好又是在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出的车祸，那个地方恰好也没有摄像头。这样一来，狐狸是否曾中途下车，我们根本无从考证。
2: 那你说凌宇为什么要先说他那个地铁的不在场证明呢？
0: 这是个意外，他的本意是不想把狐狸牵扯进来的。如果地铁那个不在场证明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已经停止对他们的调查了。但是这个意外让他不得不说出另一个不在场证明，我想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后路，而且是个有心机的后路。先抛出一个有问题的不在场证明，再说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头，如果是你的话，在没有对凌宇起疑的情况下，你会继续探查真相吗？
1: 张志毅沉默。确实，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怀疑到凌宇，这个难以启齿的秘密的确会让他停止对凌宇的调查。如果不是叶柯在误打误撞上怀疑了他，这个案子恐怕到现在还是没什么进展，或者就以狐狸是凶手结案了。
0: 是他自己话太多了，如果不是他那句话，我也不会怀疑到他。
2: 好，最后一个问题，赵凌云为什么要保存赵飞的遗体？
0: 这牵扯到另外一个人和一个真相，就是这个真相扭曲了这些人的一生。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相应该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他们有权知道这些。
2: 好，我明白了。
1: 张志毅点点头，拉开抽屉丢给叶柯一个档案袋。
2: 哎，叶柯，拿上这个，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
0: 局长，你都知道了呀？
2: 我当然都知道了，我就是想听听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有了这个东西啊，你就更能佐证自己的推理了，不是吗？
0: 是，这样更好。
2: 去吧。
1: 叶柯点点头，张志毅丢给他的是省厅关于宾馆录像的鉴定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九点前的凌宇和九点后的凌宇从行走姿态分析上不是一个人，九点前的凌宇明显是个女人。晚上六点，依然是马兰香饭店，还是昨天程耀和叶柯那个包间。凌宇和程耀推门而入的时候，看到包间里坐满了人，坐在轮椅上的蒋丽楠，那个老眼昏花的医生，闭目养神的叶柯，甚至就连舞蹈团团长秦青也赫然在座。看到这些认识的不认识的齐聚一堂，凌宇愣了一下，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审视的目光在这些人脸上慢慢划过。当他的目光与蒋丽楠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他微微笑了一下，蒋丽楠却转过了头，不再看他。
3: 叶队长，程老师，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
4: 问他，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奇怪的恐怕不止你一个。各位都知道，我最近在办一起案子，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有了眉目，但我还需要大家的一点帮助，才能揭开最后的谜底。只要大家能够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够了。
1: 他摊了摊手，笑了一下。看着这个成竹在胸的叶柯，凌宇不易察觉地叹了口气。这个警察到底还是知道了一切。25年前，那时候他还是个7岁的孩子，上面有个10岁的姐姐，下面有个3岁的妹妹。父母都是国企的管理阶层，在当时看来收入颇丰，已经算小康之家了。一家五口人原本是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可灾难的降临总是毫无预兆。那场车祸一下子夺走了父母的生命，也将他们三个孩子打入了人间地狱。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和姐姐妹妹是怎么被送到福利院的。年幼的他曾经以为他们的一生就将在那样的悲惨环境里度过。 吃不饱，穿不暖，时刻都要被那些大孩子欺负。好看的衣服，好吃的糖果，舒服的大房子，从此在他们生命里彻底消失。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两年后，一个精神矍铄的中年人来到福利院，他开着那个年代的豪华车，穿着就连他的父母都要羡慕的衣服。福利院的院长说，这个人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他想在这里领养一个孩子，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养。这个中年人一眼就看中了凌飞，年幼无知的凌飞欢快地跟着中年人走了，中年人的背影深深地烙印在凌宇和姐姐凌丽的脑海里。凌丽的眼里喷薄着怒火，和凌宇眼中的羡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凌宇并不知道，就是这个人的妻子制造了那场将他们从天堂打入地狱的车祸。
5: 弟弟，你要记住这个人，他带走小飞并不是什么恩赐，而是他在赎罪，这都是他应该做的。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迟早有一天要让他连本带利的还回来。
6: 姐姐，我知道了。小飞还会回来吗？
5: 会的，一定会的。
1: 那时的凌宇还不知道姐姐这句话的含义，只是懵懂的点点头。两年后，他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凌飞失踪了，七岁的凌飞突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已经14岁的凌丽告诉凌宇，凌飞一定是被这个人害死。凌宇原本是不信的，可是那件事过去没多久，他和凌丽突然就被送到了外市的另一家福利院，没有任何理由。也许他们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没必要解释太多。可凌丽已经长大，凌宇也不再是那个少不经事的孩子，他们最终逃出了福利院，流浪到一个小山村，一对无儿无女的好心夫妇收养了他们。凌宇没改名，凌丽却改名叫狐狸。那一天起，凌宇发誓一定会回到 S 市，一定会找到凌飞。在狐狸的帮助下，凌宇学成，毕业后他放弃了名校的高薪邀请，执意要到 S 市教学。在起初，他只是在一所没什么名气的大学里当助教，但他并不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蒋丽楠，和他告诉叶柯的一样，他们是在蒋丽楠到学校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和他告诉叶柯的不同，他们并不是坠入了爱河，而是掉进了凌宇设计的阴谋里。蒋丽楠，这个凌飞五岁时结识的好朋友，并没有认出始终藏在暗处默默观察凌飞的凌宇，可凌宇一眼就认出了他。也许蒋丽楠知道什么，抱着这样的想法，凌宇接近蒋丽楠。慢慢的，他知道了，凌飞和蒋丽楠这对好闺蜜本来是要一同成为舞蹈家的，可凌飞却失踪了。凌宇觉得是蒋丽楠抢了自己妹妹的位置，心里一直藏着怒火。此时的狐狸也成功接近了赵凌云，那时候赵凌云已经搬了家，对赵飞一事他绝口不提，无论狐狸怎么旁敲侧击，赵凌云就是不肯多说一个字。终于有一天，赵凌云问狐狸，
7: 你是小飞的姐姐吧？我记得小飞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6: 你早知道了，那你还让我留在这儿这么久？
7: 别紧张，是我对不起你们家，我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有些债呀，总得还。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赵凌云在狐狸的面前打开保险柜，打开了那个装着琥珀的盒子，狐狸终于见到了他寻找了20多年的小妹妹。
6: 为什么她会在这儿？
7: 都是命， 都是命啊。
6: 我要接他回家。
7: 到我死的那天，我就会把小飞还给你们。
1: 凌宇得知消息后，残忍地策划了一场盗窃案和一场凶杀案。他觉得自己的策划非常周密，他没插手，现场当然不会留下他的痕迹。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小偷，那个收了他钱的小偷，竟然没把琥珀送给他，而是送给了警察。也许叶珂觉得他出现在医院附近刚好可以执行他的不在场证明，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他在等一个人，傅立的母亲就在医院，身为孝子的傅立一定会去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却也等到了一个他意料之外的人，刑警队队长叶珂。但他必须杀了傅立，他知道的不多，却能让警察把他和赵凌云的死联系在一起。他也有信心警察不会查清楚这些人都是怎么死的。而正是这个警察帮他拿回了凌飞的遗体，让他们一家人能够在分别二十几年后重聚。事情到这儿也就该结束了。他算到了所有的可能性，他也相信警察最后就算怀疑到他们头上也不会找到任何的证据。
7: 我唯一漏算的竟然是自己的姐姐凌厉，现在她是该恢复本来的姓氏了。为了这一天，她从14岁一直等到了34岁，她等了太久，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斩断这个案子和我的关系，可他根本不知道，这几乎摧毁了我所有的计划。他的死，让警方坐实了对我的怀疑。
1: 他还能怎么办？只能彻底去清除自己的过去。他偷了民政局的档案，又一把火烧了福利院的档案室。林和的死是个意外，他没想到警察已经查到了这一步。他本来只打算杀了老院长的，可见到林和的时候他就知道得把这个警察一起杀了。有时候他不得不佩服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他拆下了凶器最重要的部分，把一个和手电筒无异的东西落在现场。这东西不能带在身上，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不用手电而要用蜡烛了。以他对警察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对这个手电筒质疑，但是他们什么也查不到。对于这一点他无比自信，在声波武器的小型化方面，除了他没人能做到。可是他忘了一点，他忘了跟他同在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比眼前的警察更可怕，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做出来的东西，程耀只用了几天就做出来了。如果他打算在军工武器方面有什么作为，那他一个人就不是顶五个师，而是顶一枚核弹。幸好他志不在此，然而你为什么志不在此呢？
8: 林老师，我需要你的一些东西，毛发、血液，
4: 是做 DNA 鉴定吧？这些应该都完成了吧？
8: 这次是正式的鉴定。
4: 明白了。
1: 凌宇点了点头。叶珂叫过守在外面的鉴定科同事，看着那个女警细心地取走了所有可采集的样本，凌宇苦笑道：
4: 我觉得血液就足够了，没必要再取别的样本。
8: 不得不小心一点，之前就差点在狐狸身上栽跟头，我可不敢保证你就没有做过骨髓移植。
4: 你确实很小心，不过你放心，我虽然也试过骨髓移植，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配型成功过，
2: 都差不多了，是不是该抓人了呀？
8: 还有一件事儿，我认为有必要说清楚。如果没有那件事儿，想必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些事。
2: 你还有事儿？
8: 是的，那就是赵飞死亡的真相。
2: 小飞死亡的真相？
8: 是的，我们知道20年前赵飞失踪了，警方接到报案是在赵飞失踪的第二天，但是有人却在赵飞失踪的当晚听到了他家里传来了孩子的哭声，那个声音比赵飞平时放学到家的时间晚了一小时。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赵凌云所说的赵飞失踪的那天，其实他只是晚回家了一小时，那一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蒋丽兰小姐，能麻烦你告诉我吗？
5: 那么久了，谁记得呢？
8: 我尊重信守承诺的人，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由我来查出真相好了。金团长，你是否知道蒋丽兰的腿有旧伤？我记得你说她的入团体检一切正常。
6: 对，我回去还特意的查过档案，确实入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这就奇怪了，我这里也有一份档案，是当年的一场车祸的档案，里面有个孩子也叫蒋丽楠，出生日期家庭关系也都对得上，在这份档案里却记载着蒋丽楠右腿踝骨骨裂，这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有个叫赵飞的孩子天赋绝佳，可是因为腿有伤你们没收他。
6: 对，是这样的。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南，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婉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
4: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8到28摄氏度，涡阳18到27摄氏度，蒙城18到26摄氏度，利辛18到26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财政区卢庙镇红彤彤的朝天椒喜迎大丰收，漫山遍野的火红辣椒不仅装点了田野，更点亮了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路。
4: 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问题进行回应。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脾胃虚弱的人该吃哪些食物。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讲话的一部分。党的18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揪一揪、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位，做成夹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 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5: 天儿慢慢变凉了，各地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却是一波接着一波，热闹十足。在乔城区卢庙镇，红彤彤的朝天椒喜迎大丰收，漫山遍野的火红辣椒不仅装点了田野，更点亮了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路。别看朝天椒个头小小的，如今可是卢庙镇名副其实的致富椒，依托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一体化销售的完整模式，当地辣椒产业越做越红火，各地收购商纷纷慕名而来，收购热潮持续升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辣椒田间，看看这颗小辣椒是如何闯出大市场，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的。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黄金时节，走进卢庙镇的辣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辣椒长势繁茂，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缀满枝头，红彤彤的铺满田野，丰收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年辣椒长势喜人，产量可观，市场行情也十分给力，让种植户们喜上眉梢。村民周学鹏：
7: 今年反正都十来块，十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五六百斤儿。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五六千文，六七千文。
5: 散户种植喜获丰收，标准化、规模化的合作社种植更是提质增效，优势凸显。走进卢庙镇宝银农业合作社百亩朝天椒种植基地，椒株长势规整均匀，椒果色泽鲜亮，品相优质。相较于传统散户零散种植模式，合作社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统一管护，从种植源头严控辣椒产量与品质，为优质高产、优价畅销筑牢坚实基础。乔城区宝银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运生：
8: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的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色酸加工。
5: 标准化种植夯实品质根基，完善的深加工产业链，成熟的本地化交易市场，构建起产销一体的发展格局，彻底解决了辣椒销售难题，让卢庙朝天椒走出乡村，远销各地，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卢庙镇辣椒商户杨胜利：
9: 有了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可是的。现在搁市场的时候，装材方面，一年过手2000多斤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海发过去。
5: 小小的朝天椒，如今已成长为卢庙镇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王牌富民产业。据了解，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2.2万亩，目前当地已建成标准化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大型专业化朝天椒交易市场，配套成熟完善的深加工体系，全面打通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闭环。依托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田间管护技术，卢庙朝天椒品质持续升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优势愈发凸显。卢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吴广兰：
10: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了有朝天椒示范的种植基地，对接收购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4: 昨天上午，市残联的嘉宾做客正丰杭盆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辅具申请、残疾证换证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想要申请一个盲杖，请问现在还可以申请吗？市残联综合科维权科科长李云回答说：
11: 今年就是桥城区的这个采购已经完成，另外他是今年是申请都发放完毕了。刚才就是有一个人员会议你也听到了，就是你现在就是到你的乡镇去申请，去申请，然后呢就到明年，然后优先给你发放。他今年申请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你本人或者你的监护人，可通过万事通 APP 中有个安徽省残联附具综合应用，然后进行线上实物或补贴申请，也可就是拿了咱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到咱的那个户口所在地的乡镇，然后残联提出申请。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到期了，去换证，工作人员又说不该换呢，请问怎么回事？市残联办公室主任王国栋回答说：
12: 残疾证它有效期是10年，这个10年是怎么界定呢？举个例子，如果是今天，就是2026年9月21号办理的，然后是你的这个残疾证有效期这个年限啊，就到2036年，2036年1月1号到今天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办理这个到期换证。建议这个就咱广大残疾人朋友呢，也不要提前太早，就是大概就是2-3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4: 一位网友接着咨询，请问更换残疾证需要携带哪些材料？王国栋回答说，
12: 到期换证呢，第一个需要你带就是以前的这个劳累残疾证带着，第二个把你身份证户口本带着，第三个如果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身体这个肢体这一块或者是各方面这个功能这一块有所加重或者啥的话，可以带着最新的病历，可以这个重新病历后看能不能符合就是这个重的登记。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要注意快递垃圾。
13: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4: 您的快递到了，
13: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4: 你好，您的外卖。
13: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14: 女
13: 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哇，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4: 喂，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4: 善丹丹，善，我姓善。
5: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4: 啊？什么快递丢了？
5: 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4: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5: 订单号是675878。
4: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5: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4: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5: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4: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5: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4: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5: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4: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5: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4: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5: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4: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6: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7: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8: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7: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8: 啊。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4: 不能给。
9: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广而兼为廉。
10: 广阔天地，兼容万物，广交朋友，兼具慧眼。广学博士，兼修文理；广纳百川，兼善自清；广而兼，是为廉；清白做人，干净干事。
3: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卖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售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牢记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 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谯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11: 健康小贴士：
3: 油腻的东西特别不好消化，吃多了容易在身体里积攒湿气热气，困住脾胃，伤到胃气，打乱脾胃正常的运化功能。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平时尽量吃温和好消化的食物，少给脾胃添负担。像五谷杂粮、山药、南瓜、红薯、红枣，这些都特别适合脾胃弱的人常吃。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9: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3: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走。
14: 媳妇儿，
1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9: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9: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剪梅》。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做交流发言， 分享家庭驻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驻联的主力军，

0: 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贵阳县兴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贵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勤廉榜样。
1: 孔凡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凡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凡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凡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凡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凡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托给了哀嚎的杨刚，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凡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吸痰，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凡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100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凡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凡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凡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0: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告别。
2: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2: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1: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30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在侨城区综指中心公开接访
4: 2026亳州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21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指中心公开接待来访群众5批8人次，面对面协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接访现场，周潇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询问事情原委，认真翻阅相关材料，会同属地及职能部门负责同志逐一研判，现场会商，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土地流转、纠纷、承包、征收等农村领域突出问题，逐一明确责任单位、解决路径和办理实现，推动群众合理合法诉求高效解决。周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常态化开展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切实把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办实办好。要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把解决实际问题与做好思想疏导贯通起来，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解。要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突出抓好农民土地权益领域问题办理，全力实现两江一生目标。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挖信访案件背后的职责失守、作风不实、违纪违法等问题线索，严惩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侨城区领导陈颖、郭全德参加接访。
4: 9月21号晚上，2026亳州第五届二家弦戏曲展演活动开幕式在耀都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现场，戏曲工作者轮番登台，二家弦乐器演奏经典折子戏《梁祝》，特色曲目《韶花幽香天地间》，弦歌不断手一方，以及黄梅戏、豫剧、淮北梆子戏、魏武徽编、京剧名家名段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台下掌声不断，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二家弦根植于皖北的乡土，传唱皖苏鲁豫，唱腔质朴清亮，承载着一方百姓的乡愁记忆。我市已连续举办五届展演活动，既是搭建戏曲交流的平台，也是为戏曲的文艺人才铺路，让百年的老剧种在新时代焕新颜。这既是高水平的戏曲艺术盛宴，也是跨区域的文化交融共建，更是非遗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进入人心的文化惠民实践。亳州将以本次展演为契机，推动文化强势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化繁荣赋能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本届展演汇聚鲁豫皖三地21个专业乐团，近400名的戏曲精英同台献艺。活动期间将开展多场戏曲专场演出，同步举办二家弦艺术专题研讨，设置对应展演相关奖项，汇聚行业力量，共话非遗戏曲未来发展。侨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苗平、副区长王洪波参加开幕式。
3: 侨城区薛格街道幸福社区积极整合辖区爱心资源，联合周边餐饮商户开展爱心助老志愿服务，邀请辖区老年群体到店免费就餐，用暖心服务传递社区温情。为切实解决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就餐不便、做饭繁琐等实际问题，进一步做实做细养老便民服务，幸福社区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饭店，开展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社区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需求，组织30多位老人前往爱心饭店免费就餐，让老年群体就近享受暖心优质的就餐服务。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居民孙文芝：
5: 家里就我和老伴2个人，小孩平时工作忙，现在有社区关心，我们端上热腾腾的爱心菜，叫我们吃了特别的暖心。
3: 薛格街道幸福社区居民王守涛：
6: 感谢社区和爱心商家对老年人关心，这里的饭菜特别好吃，居民心里特别暖心。
3: 一餐热饭传递一份温情，一次公益彰显一份担当。 辖区爱心商户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参与社区敬老公益活动，精心烹制爱心菜品，贴心做好就餐服务，用心用情为老年群体提供优质助餐服务，用实际行动回馈邻里，服务群众。薛克街道幸福社区某爱心饭店负责人何成刚：
7: 免费为老人送餐，就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老年人做点实事。以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
3: 社区搭平台，商户献爱心，群众得实惠。此次老年人免费就餐公益活动是幸福社区推进社区建设、落实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有效拉近了干群距离，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薛克街道幸福社区党委书记王甜甜：
8: 下一步，幸福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人济南筹盼，持续连接辖区商户资源、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助老便民服务，不断丰富养老服务形式，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4: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将不间断运行惠民菜篮子，全市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至10月7号，共计15天。全市共有8家门店参与，分别是嘉登区魏武优选信坛家园店、嘉登区魏武优选西湖雅苑店、贵阳县旺角好又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旺角店、贵阳县原品生活超市紫金御景店、蒙城县蒙道庄连锁超市周原东路店、蒙城县蒙道庄购物中心六里店、利辛县新克隆七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七彩世界店、利辛县新克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汉联时代广场店。惠民菜篮子运行期间，各运行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不少于20种，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不少于5个。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可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
3: 10月1号当天，身份证上名字里带国、庆、建、强、盛、富、华这几个字中任意一个的游客，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这四大景区随便挑一个，门票全免。另外，嘉兴、遵义、延安、井冈山、西柏坡这五大革命圣地的户籍游客游览上面这四个景区同样免门票。拿着七天内亳州机场到达登机牌的游客，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道德中宫等景区门票全免，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钱庄门票打五折。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新。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己的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呀。
1: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你请讲。
1: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2: 去错了是吧？
1: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1: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现在就是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说的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说的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不知本能不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1: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现在他说的，那个班主任说的，我从此后不知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1: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府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
1: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她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1: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4: 税务局。
1: 税务局撤销的。
4: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1: 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 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对。
1: 啊，行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嗯，还满意。
1: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4: 嗯，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固阳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我们曹氏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棒了，棒了是不错，这水里鱼棒了。
1: 嗯。
5: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月圆了紧紧不朽，你想他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法。
1: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5: 他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里鱼里边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氏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1: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氏镇卫生院东侧。
5: 对。
1: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5: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5: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的，谢谢主任。
1: 哎、
5: 这个。水利局是早号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5: 好好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几个操在那里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6: 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6: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1: 嗯，
6: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面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6: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1: 哦，
6: 对不对？
1: 您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6: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啊，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6: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6: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6: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1: 固阳县残联呢？
7: 也没有。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你说。
1: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呢？
1: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7: 对。
1: 那您说对这个有异议，这个异议在哪呢？
7: 别人的有可能是三级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1: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7: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1: 对。
7: 谁情况？
1: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7: 对，不爱走路。
1: 啊，那他们
7: 说话也不行吗？
1: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7: 对。
1: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7: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好，再见。
8: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 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来关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必须认真快速的解决百姓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我们节目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过之后，下了节目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如果呢您的问题是咨询类的问题，可能第二天啊就会有单位啊，就是您所反映问题的主管单位，他们就会跟您联系，跟您答复了。如果说您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可能他们有一个调查过程，我们呢也会在十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到时候会对您进行回访，来确保有上线主管单位来跟您进行联系处理。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希望您。

0: 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你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00，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4: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第二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7: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会议中心2楼多功能厅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
4: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5点，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秦凤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通过了大会日程和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负责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
7: 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秦凤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组负责人汇报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讨论情况及修改意见，并提交各代表团表决。
4: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郑武娟主持会议。
8: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9: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8: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7: 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

0: 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协办，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期间，三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基层代表结合实际工作经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进行了经验分享，民族舞、西洋掌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美好图景。市领导刘兴德、许华为、连宝军、张国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我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仪式在市区韶华里举行，活动设置成果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呈现了14五期间统计改革成果、经济民生数据以及四农谱的工作意义。现场还推出统统都知道知识快答、统计飞花令等趣味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施曼：
2: 参加这些小游戏啊，看了这些展板啊，才知道这个农业普查跟我们这个乡村的发展还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反正老百姓呢也会积极配合好这个普查的工作。
1: 市民张守业：
3: 这种互动形式很有意思，不是生硬的选奖，玩游戏同时就学到了统计小知识，也明白了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我感觉收获挺多。
1: 据了解，本次统计开放日将统计科普和普查宣传有机结合，把统计课堂搬到市民家门口，面向社会解读普查的重要意义，引导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普查工作，持续提升统计工作社会公信力。市统计局副局长席胜：
4: 一方面展示统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另一方面借这次活动广泛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接下来清查摸底、入户登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希望广大群众如实提供普查信息，共同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这一主题，桥樟区农民丰收节主场系列活动在桥樟区赵桥乡的西瓜市场内热闹启幕，现场人们载歌载舞，晒丰收果实，比农事技能，在欢声笑语中共庆丰收。毛新科：
5: 我们今天展示的是黄瓜跟苦瓜，我们这个两个产品呢，就是效益很好。今天因为是丰收节，心情非常好，到这边来看到了很多种植大户，看到了很多先进的东西，感觉很有意义。
0: 展会现场，农资农具企业以及涉农单位也纷纷来到这里，送政策、送礼品，忙得不亦乐乎。药都农商行赵桥支行副行长李先鹏：
6: 借助这次本次丰收节，向我们的广大农民宣传我们对广大的农户、种植大户一些信贷方面的支持，包括一些助农的一些贷款产品，包括金农质保贷，包括金农企业贷，对我们符合条件的一个客户，就是能办尽办，大力支持我们的一个农民进行一个增收创收。
0: 安徽斯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部销售负责人谢文东：
7: 我们带来的最近大家比较最关心的小麦肥以及药材肥等各种特肥，让终端的老百姓能更加直接的面对面的来沟通交流，来认识到我们公司的最新的产品，给广大的种植大户朋友们提供更好的肥料选择。
0: 现场的摘辣椒、吃西瓜、搓玉米等农事比赛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参加，对一批种植大户的表彰更是树立了榜样作用。受表彰种植大户刘芷：
8: 又是一年秋收季，看着满地金黄的庄稼，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今年整体亩产比往年有所提升，粮食颗粒饱满，成色好，实现了稳产又增收。作为扎根田间的种粮人，土地丰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现在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种粮不

0: 且弄机复制，让我们种地省心又省钱，我们种地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良田，深耕农业，种好粮食，守好粮仓，年年盼丰收，年年获丰收。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桥梁区完成夏粮小麦播种面积137.85万亩，总产62.12万吨，同时落实秋粮播种面积116.6万亩，其中玉米65万亩，大豆46.8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8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44.31万吨。
2: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在九月第三个星期六，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蒙城县组织广大中小学生走进本地红色教育研学基地陈建市，开展国防教育秋游研学实践活动，数万名学子在行走中更续长征精神。在蒙城县双锁山国防教育基地，蒙城县庄子中学的500多名学生化身小红军，重走长征路，亲身参与爬雪山、过草地等实践项目，在徒步前行、团结协作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学生王新乐：
3: 每一个场景、每一段故事都深深震撼着我。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青春守护家园、捍卫山河，让我明白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时代使命，刻苦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树立国防意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2: 庄子中学教导主任李立学：
4: 青少年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我们借助全民国防教育日契机，组织学生开展秋日红色演学，就是希望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实景，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直观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英雄、热爱祖国、心系国防的崇高信念，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2: 研学导师还精心设计红色研学课堂，组织中小学生化身小小战士，走进模拟战壕，沉浸式体验冲锋作战场景，依托实景演绎的教学形式，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落地实景，引导青少年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悟峥嵘岁月。学生刘宇浩：
5: 以前在课堂上学习长征历史、国防知识，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今天和同学们一起走长征路，亲身体验研学实践活动，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铭记历史，心怀国家，主动学习国防知识，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2: 学生乔蕊：
6: 长征精神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和力量。全民国防日的到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国民安全的重要性。我们青年学子要传承红色基因，心怀爱国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宁。
2: 蒙城依托10万学子游家乡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实践活动。今年以来，春游、秋游累计达到5万多人次，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持续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落地生根。庄子中学执行校长王文：
7: 研学实践是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研学，让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拼搏精神和家国担当，引导新时代少年根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自觉争做国防知识的学习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家国平安的守护者。
1: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 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8: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1: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桑文涛：
9: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1: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房亚飞：
8: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就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像我们村的老人呀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立红：
10: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那个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11: 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12: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的这么好，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1: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亲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立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艳军：
13: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立新资源禀赋，坚持扶智扶智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立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2: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第二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1: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知、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1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1: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10: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2: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10: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3: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4: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4: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5: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4: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1: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6: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7: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6: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8: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6: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8: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9: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泸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泊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泊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泊州分公司、国源保险泊州分公司、中国联通泊州分公司、中国电信泊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泊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泊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泊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泊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泊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

0: 住的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 有声音吗？
0: 有，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嗯。
1: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0: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2: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2: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3: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一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 我们不。

0: 艺术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1: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0: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油盐粮食不缺油盐。
1: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方面的问题了呀？
2: 家住到在会林这。
1: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2: 我有线电视都收不到信号了。
1: 有线电视收不到信号是吧？
2: 对，信号这那个意思，那找不到我就给他差一点。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3: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2: 他把我这个油盐粮食弄的，这个都要着急了。
3: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2: 不是，是肥河镇。
3: 啊？
2: 肥河镇区肥河镇。
1: 肥河镇。
3: 啊，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你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2: 好。
1: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方。
1: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3: 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4: 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3: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三百块钱。
4: 哦，那就好，那就挺便宜的。
3: 对对对。
4: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3: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付过来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
1: 你还没
4: 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会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年统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3: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入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备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备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4: 嗯，那行，好，那谢谢您了。
1: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5: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1: 您说
5: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风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注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1: 好，
5: 这是一个事儿。
1: 嗯，
5: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风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增添这方案。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6: 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5: 谢谢领导。
1: 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5: 好，谢谢。
1: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1: 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7: 好的。
8: 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9: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要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7: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也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询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部件的场地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能够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惠宁赛都联署。一场没赢，确实 但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了。
1: 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0: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本身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个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协调教育部门，加大校园足球场适应人制的开放力度。比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介绍了，那个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期亳州市足协杯的足球联赛就在亳州职业学院进行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呢亳州学院即将验收收官，可能我们呢又会多了更标准的十一人制足球场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我们也在积极的在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因为十一人足球场地占地比较大，在主城区繁华地段可能不太现实。我们准备在城乡结合部现在正在积极的物色可以符合建设的地块，然后我们积极的下一步再积极的筹备啊，敬请你期待关注。刚才你也提到灰鲸赛，的确，我们亳州的前期，足球的氛围相对于篮球说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呢，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吧，这个足球，水平也不能一蹴而就，它经过一个梯队小学、中学、高中的这个梯队的一个体系的成长和训练啊，我想我们现在任何事情啊，现在做都不算晚，只要我们的一步一步坚持下去，我想呢，亳州的水平一定，足球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好，感谢您的关心。
10: 谢谢马局长。这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个十一人制足球场确实受场地限制太大，就是像这个五人制和这个像六七人制的这种小场地的规划，咱政府部门有没有规划？对一些年龄大的这个体育球这个足球爱好者，就是下班这个平时的一些锻炼，这个有提供一个场地的一个规划有没有？应该
0: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呢，尤其是目前啊，尤其是前期，我们建了一些五人制或者说六七人制的小足球场，啊，有的可能已经在，有的破损，有的可能现在那个不适宜再继续使用，我们正在摸排，然后呢，用最大我们目前争取更大的就投入来先进行一个全面的检修和维护，啊，先把不能使用的修复好，下一步再说，再准备，然后再增加数量啊，这一块我们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议事范围了啊，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我们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场所供我们球迷群众呀，全民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中间去。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发展为要，产业筑基。我市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坚持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叙事，持续研练补练强练。中医药、白酒等优势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新材料、新能源汽配等新兴赛道多点突破，县域工业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向着更高质量稳步迈进。作为亳州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中医药产业借力数字化监管与科技赋能，加快推动产业提质升级。亳州市永钢饮片厂有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王卫新：
4: 以前我们都是使用脂肪胎让来制作生产数据，那么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很难追溯到某个环节。现在我们从原料的进场到后加工，到成品尾部销售，每个环节的数据呢都实时上传，本质意义上可以做到件件可查，步步可追溯。
2: 在新兴产业赛道，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发挥南北共建优势，打造长三角研发、皖北制造的协同模式，推动新项目落地量产。博越新材料总经理高振稳：
5: 我们是依托于苏州实验室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在利用亳州的标准化厂房、精化工厂、精化车间以及这个劳动力资源，来实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化和批量交付。我们还要在1到2年的时间，新建一条纳米技术的材料生产线，实现两地的合作共赢，优势互补。
2: 白酒作为四大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产区优势构建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居全省首位。我市推进智能酿造与品牌提升，助推酒业产业提质扩容。五年来，亳州深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练补练强练，药酒农旅四大传统产业规模超4000亿元，六个新兴产业形成一个300亿级、两个200亿级、三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六个未来产业快速发展，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县域全覆盖。
3: 最近天气转凉，田间地头的丰收好戏可是一场接着一场。就拿红彤彤的朝天椒来说，今年也迎来了大丰收。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朝天椒，今年可是当地的致富椒。接下来咱们就到侨城区卢庙镇，了解这小小辣椒到底是怎么闯出大市场，带动大家增收致富的。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关键时期，走进侨城区卢庙镇的辣椒种植田，一眼望去满眼火红，一串串饱满的朝天椒挂满枝头，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对于当地种植户来说，今年不光收成好，行情也让人乐得合不拢嘴。侨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周学鹏：
6: 今年反正都10来块10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5-6个亿，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5-6千元、6-7千元。
3: 散户种的红火，规模化种植更是底气十足。在卢庙镇宝盈农业合作社的百亩朝天椒基地里，辣椒齐刷刷，长势整齐，品相亮眼。跟农户零散种植不一样，合作社统一化管理，从源头把住产量和品质关。侨城区宝盈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运生：
7: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的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色酸加工。
3: 种植有标准，加工有链条，再加上本地交易市场成熟，卢庙朝天椒自然不愁卖，销路越走越宽。侨城区卢庙镇辣椒商户杨胜利：
8: 有了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可是的。现在搁市场的时候，装材方面，一年过手，2000多吨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海发过去。
3: 小小朝天椒如今成了卢庙镇响当当的特色王牌产业。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2.2万亩，现在的卢庙镇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了，成熟交易市场有了，完整辣椒加工产业也有了，种收加销一条龙全打通。靠着好品种科学管护，本地朝天椒品质步步提升，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桥城区卢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吴广兰：
9: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的有朝天椒示范种植基地，对接首购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2: 说完小辣椒，咱们再来说说葡萄。如今市面上的葡萄五花八门，有的看着漂亮，吃着一般，还不放心。但是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家葡萄园，老板特别自信，直接敢说随便拿去化验。
10: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它要品相。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2: 在桥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的葡萄园里，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和市面上光鲜亮丽的葡萄相比，这里的果子看着朴实普通，却凭着过硬的品质拿下了含金量十足的绿色食品认证。桥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负责人江丽：
10: 你看这制作难吧？得通过地方验证，北京那个，沈阳这个，咱这边再抽检，肥料把你得按它的标准去用。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用哪个肥料，假如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就按它的标准用。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2: 严苛的审核标准，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让这里的葡萄从源头守住了安全底线，也成了江大姐最大的底气。江丽。
10: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11: 都是符合规定的。
10: 对，
11: 就是自信是吧？
10: 对呀，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了，俺家人吃不说不少于每天不少于20斤，因为大家要吃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叫俺爹的底气。
2: 坚持绿色种植，让果园的葡萄品质远超普通市面葡萄，积累了大批忠实顾客。江丽。
10: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2倍，
11: 但是依然有人来买。
10: 对，依然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2: 客户修理
12: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他的，没啥几家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说。
2: 好品质换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让普通葡萄园闯出了特色致富路。江丽，
10: 你目的就是千把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拿一片。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0-20万块钱。
13: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半条红军被，军民情谊深》下半集。
13: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4: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5: 湘江战役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湘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6: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
17: 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16: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18: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大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条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那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半条红军背，军民情谊深。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敬请期待。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第二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10: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会议中心2楼多功能厅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
6: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5点，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秦凤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 通过了大会日程和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负责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
10: 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组负责人汇报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讨论情况及修改意见，并提交各代表团表决。
6: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表决。

0: 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秦凤玉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亳州民族团结故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协办，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期间，三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基层代表结合实际工作经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进行了经验分享，民族舞、西洋掌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美好图景。市领导刘兴德、许华为、连宝军、张国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我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仪式在市区韶华里举行。活动设置成果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呈现了14五期间统计改革成果、经济民生数据以及四农谱的工作意义。现场还推出统统都知道知识快答、统计飞花令等趣味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施曼
2: 参加这些小游戏啊，看了这些展板啊，才知道这个农业普查跟我们这个乡村的发展还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反正老百姓呢也会积极配合好这个普查的工作。
1: 市民张守业，
3: 这种活动形式很有意思，不是生硬的选奖，玩游戏同时就学到了统计小知识，也明白了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我感觉收获挺多。
1: 据了解，本次统计开放日将统计科普和普查宣传有机结合，把统计课堂搬到市民家门口，面向社会解读普查的重要意义，引导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普查工作，持续提升统计工作社会公信力。市统计局副局长席胜，
4: 一方面展示统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另一方面借这次活动广泛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接下来清查摸底、入户登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希望广大群众如实提供普查信息，共同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0: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这一主题，桥城区农民丰收节主场系列活动在桥城区赵桥乡的西瓜市场内热闹启幕。现场人们载歌载舞，晒丰收果实，比农事技能，在欢声笑语中共庆丰收。毛新科，
5: 我们今天展示的是黄瓜跟苦瓜，我们这个两个产品呢，就是效益很好。今天因为是丰收节，心情非常好，到这边来看到了很多种植大户，看到了很多先进的东西，感觉很有意义。
0: 展会现场，农资农具企业以及涉农单位也纷纷来到这里，送政策、送礼品，忙得不亦乐乎。药都农商行赵桥支行副行长李先鹏，
6: 借助这次本次丰收节，向我们的广大农民宣传我们对广大的农户、种植大户一些信贷方面的支持，包括一些助农的一些贷款产品，包括金农助保贷，包括金农企业贷，对我们符合条件的一个客户，就是能办尽办，大力支持我们的一个农民进行一个增收创收。
0: 安徽斯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部销售负责人谢文东，
7: 我们带来的最近大家比较最关心的小麦肥以及药材肥等各种特肥，让终端的老百姓能更加直接的面对面的。

0: 来沟通交流，来认识到我们公司的最新的产品，为广大的种植大户朋友们提供更好的肥料选择。
1: 现场的摘辣椒、吃西瓜、搓玉米等农事比赛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参加，对一批种植大户的表彰更是树立了榜样作用。受表彰种植大户刘芷：
2: 又是一年秋收季，看着满地金黄的庄稼，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今年整体亩产比往年有所提升，粮食颗粒饱满，成色好，实现了稳产又增收。作为扎根田间的种粮人，土地丰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现在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种粮补贴、农机扶持，让我们种地省心又省钱，我们种地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良田，深耕农业，种好粮食，守好粮仓，年年盼丰收，年年获丰收。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桥梁区完成夏粮小麦播种面积137.85万亩，总产62.12万吨，同时落实秋粮播种面积116.6万亩，其中玉米65万亩，大豆46.8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8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44.31万吨。
3: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在九月第三个星期六，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蒙城县组织广大中小学生走进本地红色教育研学基地陈建市，开展国防教育秋游研学实践活动，数万名学子在行走中更续长征精神。在蒙城县双锁山国防教育基地，蒙城县庄子中学的500多名学生化身小红军，重走长征路，亲身参与爬雪山、过草地等实践项目，在徒步前行、团结协作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学生王新乐：
4: 每一个场景、每一段故事都深深震撼着我。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青春守护家园、捍卫山河，让我明白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时代使命，刻苦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树立国防意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庄子中学教导主任李立学：
5: 青少年是国防建设的后备力量，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我们借助全民国防教育日契机，组织学生开展秋日红色演学，就是希望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实景，近距离接触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直观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英雄、热爱祖国、心系国防的崇高信念，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
3: 研学导师还精心设计红色研学课堂，组织中小学生化身小小战士，走进模拟战壕，沉浸式体验冲锋作战场景，依托实景演绎的教学形式，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落地实景，引导青少年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悟峥嵘岁月。学生刘宇浩：
6: 以前在课堂上学习长征历史、国防知识，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今天和同学们一起走长征路，亲身体验研学实践活动，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铭记历史，心怀国家，主动学习国防知识，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3: 学生乔蕊：
7: 长征精神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和力量。全民国防日的到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国民安全的重要性。我们青年学子要传承红色精英，心怀爱国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宁。
3: 蒙城依托10万学子游家乡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实践活动。今年以来，春游、秋游累计达到5万多人次，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持续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落地生根。庄子中学执行校长王文：
8: 研学实践是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研学，让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拼搏精神和家国担当，引导新时代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自觉争做国防知识的学习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家国平安的 守护着。
1: 丽晶台记者王学远报道。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利辛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场，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9: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企业。
1: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涛：
10: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1: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房亚飞：
9: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像我们村的老人啊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的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立红：
11: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人家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12: 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又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13: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得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1: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亲情帮扶下， 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立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彦军。
14: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立新资源禀赋，坚持扶智扶智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立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3: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第二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1: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这个清风道长被邱云天打死了，这大伙可吓坏了。怎么说呢？邱云天是图侄啊，现在他欺师灭祖啊，把他师叔一鞭打死了，大伙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么清风临死的时候告诉张果老还有李白，你们到翠蝶岭下卧龙村前去找司马仙，我师哥的儿子，然后老道才咽着气。哎呀，大伙把清风道长成练起来，这就准备够奔卧龙村。好在张果老没有他不知道的，如果搁这儿走，一直够奔正东100多里到卧龙村。当年我去过这个地方，现在无论如何要把司马仙找到。那么这一路上啊，去了多人呢？30来口子，好家大小剑客啊，这都去了。家里头店房当然得留人呢，还留一部分人在这守灵。那么够奔卧龙村，这一路上张果呢就把自己知道当年的一些事儿，就是司马长啸，还有这邱云天，还有这司马长啸的儿子司马仙，他们这关系怎么事儿？另外这个张果还给李白讲了当年的一些武林轶事，特别是这司马长啸和裘一杀惊天之战，听得大伙惊心动魄呀，说怎么事儿？也就在30年前，那时候武林当中可出了一个疯子，这人姓裘，真名不知道，他自己弄了个名叫裘一杀，就谁能把我杀掉。那么这个人有外号叫裘疯子，整个这人就有点变态一样，挨着门向武林那些门派挑战，你们谁不服啊？我不服你，我要把你弄死啊！就这个下战书，就在华山搭着这么个台子，挨着门的挑战，什么崆峒啊、峨眉派，哎，这个武林派、金刚派、万圣派，我找你派长跟你下战书，就在这儿决一死战。有的知道他是个疯子，就不来，不来不怕，我找你家去，上你们家门站那儿骂，瞪眼珠子骂，说这人多大本领啊！哎呦，这本领可太大了！你一想啊， 求一杀呀，谁能杀掉我，这就是疯子吗？是吧，变态了。因为求一杀一失手，把媳妇儿打死了，这人又练得走火入魔了。求一杀有儿子叫求世界，哎，那孩子那年十来岁，总跟他父亲在一起，学了求一杀不少东西。可有的人就猜这求一杀是哪个门派的，不知道，这人的武学特别杂呀，而且全是精华。哎呀呀呀，这可了不得呀，23战无一败北记录，就是在求一杀手上死的23个高人，这里边还有门派的派长，而这么大个份儿，是越杀越狂，越杀越来劲儿，越杀越变态。有的人就跟求一杀说，我说求啊，有一个人，这人家住在翠的岭下卧龙村呢，神龙必求司马长啸，你能不能对付得了他？跟求一杀说话的这个人呢，跟司马长啸过不去，有仇口，但是他又打不过司马长啸，所以他就借助求一杀的手想除掉司马长啸。司马长啸必求身份的这个人，那可以说是非常仁义的君子，基本上不参与武林当中乱七八糟事儿。那些武林当中勾嘎不舍、碰爬劈踹啊，哎，冷等蹭蹬皮，那些狗事儿吧，都找不到人家司马长啸。那么司马长啸干嘛呢？在家是专门的、专心的、一心一意的研究武学，一心一意的教自己儿子司马迁和自己徒弟邱云天武功。这个邱云天十来岁，是老头司马长啸捡来的，他这个徒弟。是大冬天，这个邱云天眼见的这孩子是个要饭的，父母早亡，就要冻死在司马长啸家门口。老头把孩子给抱到屋中啊，给养大了，收了这么个徒弟。他用手一摸这骨骼，邱云天这个骨骼啊，这个形体，哎呀，特别适合练武。说这个形体和那个行业有关系吗？太有关系了，那不是一般的有关系。你想啊，那个武术大家的骨骼长得都特殊啊，是不是？你得有这个基础，哎，你适合练什么，不适合练什么，那都有一定的说头。老头一摸邱云天这个骨骼适合练武，就收为徒弟了。这孩子太可怜了。那么司马长啸不出门，不参与武林当中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狗事儿。说什么叫狗事儿？苟且之事，简称狗事儿。老头是研究武功的，特别司马长啸是研究兵刃的。司马长啸这个人研究这个兵刃都很绝呀，研究什么弩，研究什么刀，如何让这个刀口更加锋利，研究枪如何让这个枪杀人痛快，研究这些暗器，研究鞭，哎，研究核武器。那年没这玩意儿，反正这么说吧，老头成天在家闭门研究这个。哎呀，邱一杀早就知道司马长啸啊，说这司马长啸哈是个腕儿，是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下战书，咵，下一封战书要跟司马长啸决战。哎呀，司马长啸拿过来一乐，啊哈哈哈哈哈，撕了，没搭理这茬。这都是什么事儿？这是，你活你的，我活我的，没啥事儿，那打什么呢？是吧？ 无冤无仇的，刀枪无眼，这玩意儿刮着碰着，你说多不好？哎，一拳打窟窿，你过去我过去，没搭理这茬。哎呦，秋一杀一看哈，没搭理我，下战书，咵，又派人，又弄去一个。司马长啸这撕都没劲儿的，就觉得撕不撕都没意思了，唰，扔了，耶。秋一杀一看，嘿，你倒能沉住啊！下战书，咵，又下一个。这回啊，司马长啸连扔那意思，他都觉得没意思了。他就告诉这个送战书的：“你把它拿过去，我连拆我都没工夫啊！我不认字儿，去去去去，把下战书给轰回来了。回来向秋一杀一说。”把邱玉沙气这样，那变态没说吗？说邱玉沙这功夫怎么样？我再说一遍，太棒了！就因为太棒了，他觉得天下无敌了，所以说他要挑战天下各武术门派。哎，你不来？你不来，我上门找你去。走，儿子。他儿子十来岁，邱世界。这爷俩就千里迢迢，路途遥遥，风尘仆仆，哗，惊动好多武林人呢。说这回邱一杀挑战司马长啸，啊，看热闹去啊！哗。都跟来了，因为什么呢？司马长啸是必求身份的，那武功高啊，而且是研究武功的。哎呀，这就带伙来到了翠蝶岭下的卧龙村，找到了司马长啸家，就堵大门口，求一杀开骂。哎，这家骂的，那真是话到长江滔滔不绝，那舌头一翻呢，如滚滚长江之水，是一发不可收拾，惊涛骇浪，哗啦啦啦，语词丰富，哎，就骂这个司马长啸，你出来！实在把司马长啸骂的没招了，都找到门上来了。哎呀，看看自己儿子，儿子司马欣，哎，也十来岁，看看自己徒弟邱云天，呀，把兵刃给我拿来吧。拿出了一条鞭，这一条鞭的名字叫龙头燕骨鞭。司马长啸就出来了，这一出来，邱一山一看，嘿，别骂了，嘿嘿嘿嘿嘿嘿嘿，你终于出来了啊！哎呀，司马长啸捋捋胡子，我呀，不愿涉及一些武林当中的狗事啊。这些狗事儿我不愿意谈，就苟且之事嘛。这武林当中太复杂，这行业，你说我给家好好过日子，对不对？也不刮谁，不碰谁，不惹谁，也不鸟谁。你说你这找上门来吗？你真是逼我出手。我说邱一山来吧，我说最好咱能不能不打，你过你的，我过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活这一生一世，我要立起大旗，成为响当当的人物，我要做武林的领袖人物。那好吧，行，我承认承认你，那你就做吧。你做与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你做你的，我在家待着我的，你非得跟我俩比划什么呢？不，我要求求你赢还是我赢，你能还是我能，你能还不行吗？你能，你最能的，行不行？你是武林当中老大啊！你就算我司马长啸败了，行不行啊？我服了。你别说当领袖，你当领袖他爹都行，行不行？你领导着整个绿林，领导着整个武行，领导着整个武林当中盟主的位置。你不光领导武林，你这领导的领导，你是领导还不行吗？嘿！邱一杀一瞪眼珠子，不行，不动手不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要跟你决斗。你看这不是精神病吗？没仇没冤的，好吧？没办法，司马长啸是大 战秋衣裳。坏了，得说秋衣裳这功夫太绝了，但是草怕炎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怎么事儿？司马长啸掌中这条鞭是秋衣裳我这么大第一次碰着的。他拿这个兵刃叫阴阳剑，一碰到这个鞭，啪，剑碎了。他用手抓这鞭，就像抓到这闪电一样，震得浑身啪，哎，发麻。这一战，最后司马长啸啊，一想啊，你也不容易，练这么多年，有这么一身惊世的武功，我要没这条鞭，我还真打不过你。是我仗着这口兵刃赢了你，因为你不敢摸不敢碰，急得这秋衣裳哇呀怪叫，哇呀呀呀呀呀，急死我了，你这是什么哪国产的电棍，哪国产的电棍，好家伙，气得这位嗷直叫唤。后来司马长啸啊，赵师说应该一鞭把他打到那儿吐血，就这身功夫就废了。但是司马长啸念起这个都是武林当中同道之人，有道士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旷的子孙，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呐。哎，何必呢，是吧，能留我口就尽量留，也不能把它太严重了，所以当这么一脚脚踢秋衣裳，就是给他点外伤，没让他受内伤，觉得你这身功夫来的不容易，秋衣裳躺着就不起来了，服了，一瞪眼珠子，明年这时候还找你。然后他一咕噜身才起来，掸掸身上尘土，领了儿子秋世剑走了。这事儿也就应该完了吧，俩人一比武把你打败了，坏了。第二年秋衣裳又来了，又弄了一伙人呢，这回功夫大长进呐，又大战司马长啸，

这司马长啸啊，实在实在没办法，又使出一绝招来，就腾空八八干铲，腋下鞭鞭打邱一裳。这回打哪儿呢？用这个鞭扫到他踝子骨上了，把踝子骨给他打折了。那意思你多养几点吧，但是没让他受内伤。邱一裳又躺在那儿不起来了，眨着眼睛。他算这伤筋动骨得100天，我再练点绝活，哎，2年以后我来找你，因为你得给我留一段时间养病。今天打折了啊，我感谢你不杀之恩。邱一裳又走了，这精神病就犯了，这人就精神病了。而且他邱一裳特别高兴，就像受到什么刺激似的，你想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他都赢得有点烦了，就到处找那种对手，到处找那个冤家，到处找那强敌，才能把他那兴奋点刺激起来。所以那眼珠子冒的血丝。哎，2年以后又来了，这回啊，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大战司马长啸3天3夜。

两人打了三天啊，这什么阵势，那家伙震惊武林。结果司马长啸仰仗自己的龙头岩骨鞭，鞭打邱一杀，上次是左腿给他打折了，这回右腿给他削折了。说这还打吗？咱们两个啊，这三战你三败呀，邱一杀呀，我司马长啸，我不想这么玩的，行不行？司马长啸都服了，别干了。结果大伙谁也没想到，邱一杀强忍的疼站起来。天哪，天哪哟，大伙想干什么？想我邱一杀今天得到了司马长啸一杀，我死而瞑目了。苍凉一声，宝剑拔出来，就看到往这肩头上这么一弹，噗，怎么了？抹脖子了。好家伙，尸横在当场。哗，现场所有人全吓傻了，这怎么的？哎呦，打不过人家就自杀了？这真精神病，这没法说啊。司马长啸很客气的，很恭敬的买最好的棺材把邱一杀埋了。哎呦，这找点事儿，这是啊。那你不埋他能让他尸骨现天吗？毕竟死在自己家门口的，大伙也知道你死八回也怨不着人司马长啸啊，是不是？所以厚葬。那么司马长啸呢，就把邱一杀的儿子邱世界又给收养了，说这孩子你看又没爹没妈的，干脆我把他养着吧。没想到养了两年，邱世界走了，就是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在司马家走了。再后来就司马长啸把自己的儿子司马歇，还有自己的徒弟邱云天武功教成了，随后他把这个龙头银骨鞭交给了邱云天。邱云天足踏武林，行走江湖，那是仁义的君子啊！可没想到现在变了。那么张国老头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跟李白由头到尾一说，李太白就感觉这其中有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到，众群侠够奔翠蝶岭下卧龙村。这一路上啊，这张国老就给这李白就讲，当年邱云天的师父司马长啸啊，如何如何大战邱一沙。那么邱一沙后来因为打不过司马长啸，他自杀了，三战三输啊，后来自杀了。那么邱一沙的儿子叫邱世界，因为司马长啸一看孩子可怜，父亲死了，母亲又不在了，就把这孩子收养到家，真是拿这孩子当自己亲儿子一样。那么他就跟这邱世界说，就司马长啸跟孩子说，我跟你父亲没有任何冤仇，你父亲的死，孩子你也看到了，并不能怪我呀，因我们两个比武讲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几次三番的让着他，后来他自杀了，孩子可能伯父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你愿意在我这儿待就当家一样的待，不愿意伯父给你拿银两，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孩子也没说什么。过了2年，邱世界走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还真别说，司马长啸派人四外去找，也没找到。随着年头多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那么司马长啸就把自己的儿子司马仙还有邱云天教成了武功。好家伙，这邱云天呢太棒了啊。司马长啸没啥事儿，就跟自己的师弟清风道长说你看我这徒弟云天将来一定能出息。清风也是大大赞美邱云天。邱云天20几岁就开闯到江湖，手使这龙头燕骨鞭，太仁义了，做事太公道了，虽说他有点急脾气，人哪有没脾气的，是吧？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有点脾气啊！你扎一锥子不冒血，好家伙，肉头带领劲儿的，那什么意思？邱云天这个脾气暴，但是邱云天太讲理了，君子，好打人间抱不平啊！只要这事儿不公，他就敢说话， 所以没到三年五年，绿林当中就给送了个外号叫赤胆侠邱云天。就这样，邱云天后来就到了铁龟山，在这铁龟山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说他准备造反吗？不，说大唐盛世啊，现在正是太平年景，太平谁愿造反呢？是吧？但是邱云天想杀那赃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那些土豪，明白吗？哎，哪是土豪啊？你们简直是土鳖！所以他网络了一群人，就在铁龟山这儿。官府呢也不缉拿，知道这是一伙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绿林当中知道邱云天这个人仗义之君子，所以有不少人呢来投靠邱云天。可万没想到这么好个人突然改变了，变性了，性格变的就是怎么的，残暴无理，心黑手辣，哗就转眼，就这么几天就变了。

死了毕竟是死了，有人说看见了，反总而言之这都传说。但司马迁还在呀，他儿子在呀，他儿子的武功好啊，他比邱云天，就是司马迁比邱云天年长那么三岁，司马迁的功夫非常大，高过邱云天。那么清风临死前告诉张国老说，你们就到卧龙村去找司马迁，他手中有个东西能降住岩谷鞭。什么东西啊？那得找到司马迁再问什么东西啊。清风临死前话说半截咽气了，所以就只知道司马迁手里头有这么一个东西能降住邱云天的银骨鞭，就这么的大伙来了。这一路上张国老跟李白把这些事儿由头到尾知道的都讲了一遍，李白心里有数。这呼啦来了二三十人呐，一百多里地儿不扛跑，打马如飞，特别李白坐下这匹马始终在前边。

0: 无奈白面都来了。简短解说，下午的时候天头啊还没黑呢，这就到了卧龙村了，太阳还老高呢。李白哎呀一琢磨，别的别来了这么风尘仆仆，这就闯进去。这一个是天头啊晚了，马上要吃晚饭了，咱别赶这档口去。哎，李白人家懂事儿，有那儿的上人家串门去，专找那饭点去。你看你上午来不就完了，不他非得11点多钟啊，知道你12点开饭，哎，专找那饭口去上你家拜访你去，这干嘛呀，是吧？李白一琢磨，咱别的还得备点礼物呢，是不是？把礼物备好，还别说来求人家。论辈分，人家司马迁也是武林当中辈分很高的人物，所以呀、啊，这个礼物不能少了，而且还得买像样的礼物。好在这儿有一店房，你别看镇子不大，这村不大，哎，它是有个十字花路口，有个交通要道，所以这个村里边有这么一个店房，就找这店房就住下来，哎，很干净，店小二掌柜的也非常客气。哎呀，李白呢就在这个村里头转悠转悠，一看呐、啊，这个村啊民风朴实啊，街道非常干净啊，那么买了不少礼物。第二天早晨这就来了，大伙就来到司马迁家这门口，一打听街上有行人呢，说司马迁家，哦，那个就是好大一片宅子。你看这个宅子真的豪华，可是呢大门紧闭，门口冷冷清清，李白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看呢青石凳的台阶上边已经长出了草，就是好久没人打扫了，这怎么情况啊？那昔日这个大宅子我跟你说那肯定车水马龙，这怎么事呢？扣打门环，无奈跳上来了，棒棒棒，敲好半天，里边有人说话，谁呀？我。门开了，李白就站在门口，边上就无奈。开门的老头满脸的沧桑，这个岁数啊好像有70岁了，拄棍子驼背了。李白一抱拳，老人家请问这是司马迁老先生的家吗？
1: 哦，是啊。怎么你们
0: 啊，我们来拜望老人家来了。
1: 哎，我家主人呐死了。
0: 啊，李白是一愣，边上的无奈就一愣，死了？

0: 定死的。
1: 这无奈这句话说得很快，那么这个管家也就是开门这老头微微点头，我家老爷得的是肺病。
0: 喂来来，
1: 哎呀，无奈的心呢，凉了半截。你说好容易大老远赶来的，还死了。我说
0: 那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你看我买这些礼品呢，对不对？来了，我们不能回去，到门口这儿，怎么我们得进屋啊？
2: 我家夫人还在。大伙稍后片刻啊。
1: 老头步履蹒跚的进去了，好半天才出来，把大门打开了。各位请吧，我家夫人在大厅候等。这就进来了，这一进这个院子里边一看呢，哎呦，那院里的蒿草多高，就好久没人除草了。两厢这个配房啊，窗户纸都破了，院里都很凄凉。这大宅子可太大了，好大一片宅子，一层院子，二层院子，三层院子，就这么大一片宅子。
3: 哎呀，李白皱的眉，
1: 后边好多侠客都跟进来了，来到正厅，推开门，里边有一妇女，年纪五旬开外，这就是司马仙的夫人。这司马仙的夫人，就司马夫人，年轻前也是个练武的，嫁给司马仙，所以一见着李白等人，抱拳禀万，见礼，按武林的理解见礼，自报家门，我是司马的妻子。哎呀，坐吧，告诉管家上茶。老头哆里哆嗦的，这院里的还有一个老者，这个是账房先生啊，第二个老头是账房先生，就昔日的账房先生，后来家徒败落了，就是司马家家徒败落了，这管家没走，没地方去，账房先生也没地方去，现在也没有前进收入，就不用管账了，每天呢就是养花吧啊，后院有几朵花啊，就干点杂物，将够吃喝，给泡上茶来。这司马夫人坐这儿也没言语，李白把东西都放着，大伙就感觉这空气极其沉闷。李白自报家门，我叫李白，字太白，我们今日来啊。李白想怎么说呢，人已经不在了，你再说别的也就没用了。我们李白还不会撒谎，我们九牧司马老人的大名，所以来拜望拜望，这点礼物不成敬意啊，多多感谢。司马夫人含着泪，那么请问司马夫人，司马仙老人家得什么病没的？这是出一种关怀。
3: 哎，我丈夫得的是肝病。
1: 边上无奈一眨巴眼睛，肝病。进门的时候那开门老头说得肺病，这夫人又说得肝病，哎呀，这到底得什么病啊？哎，闲谈了几句，李白一想也不能在这儿待了，走吧，起身跟夫人告辞，这就出来了。李白看了一眼琴棋书画四侠，还有周天远、杜大盼等人，这时候分水豹子何进、何大侠一抱拳，李白呀，我看这里边好像有点蹊跷之事。那分水豹子挺聪明个人，这人的水性极高，一对分水刀啊，那在水中谁也打不过他。李白也点点头，这时无奈说，师叔咱们进殿房，回殿房合计。师叔我感觉这里有诈。首先一个啊，你想想咱开门的时候问说司马仙怎么死的，开门那管家说得的是肺病，进屋夫人又说得肝病，这么办他到底得什么病啊？是不是咱问一问，打听打听到底得什么病。无奈就出去打听去了，这村里还就有一个刘高手， 就一个医生。哎，这一打听还就打听到这刘高手了。刘高手啊，说一年前我给司马迁试看过病，看过。哎，这刘高手这眼珠子发直，脸紧绷绷的。我看的病，那他得的什么病啊？刘先生，他得的是胃病。喂，胃病，一会儿说肺病，一会儿肝病，一会儿胃病，后来完了就你给治死了？
2: 不，他是老病了，不是我给治死了。
1: 你亲眼看着他死了吗？
2: 哦，
1: 你咬住后槽牙说，是不是你看他咽着气？
2: 哦，是啊，还有坟呢，
1: 坟在哪儿啊？
2: 后山坡就是啊，后山坡那有石碑，那就是他坟。
1: 真的？
2: 真的。
1: 好，
2: 无奈走了，回来跟李白一说，
1: 说不对呀，师叔，那刘高手又说得胃病，司马迁得胃病，你这仨人说仨样，到底司马迁得什么病死的？说还有坟，咱到坟上看看去。
2: 李白等人来到坟地，一看这坟呐，这个土很新，不像一年多的坟，是有这么个墓碑，上面刻的字呢，司马迁之墓。
1: 李白怎么看这个坟
2: 都觉得很蹊跷。
1: 回到店叫了几个菜，
2: 烫了壶酒，李白就开喝。哎呀，李白左一杯右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大家都看着李白。现在无形当中李白成了核心人物了，大伙儿都觉得李白有正事，不管那些老侠客也好，一李白功夫比较高，第二在成都李白的抛剑掌掌打瑞达，这名声一下就起来了，武林当中都知道这是个后起之秀啊。现在这些老子辈的也知道啊，李白是燕影燕飞来的徒弟啊，无极剑法呀。另外李白喝完酒那个潇洒劲儿啊，哎呀，让人家叹服，那位诗作的非常棒。所以大伙喝酒就问李白怎么办，在下一步怎么办呢？是不是司马迁看这意思真死了？李白喝了几杯，说这么的，大伙儿，咱们该睡就睡啊，咱跟他飙上了。无奈眨着眼睛，师叔，什么叫飙上呢？我告诉你，要想知道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初步断定司马迁没有死，因为说病症，三个人说了三样，这是小事，那个坟上的土是崭新的，啊，都不超过一个月，太阳一晒，把那上层土晒黑了，我那前用手这么一拨，里边是新土，所以这里边有事儿，也许司马迁早就知道咱们来请他，或者他一察觉，或者这里有什么事儿，所以今天我晚间夜进司马宅探听一下。
1: 那师叔，我也跟着去。
2: 就这样，李白和无奈一股烟，白面说啥也要跟着，我也去，我不去不行。这三个人去，其余的都在店房休息，你去那么多人干嘛呀？就这样，李白领的无奈还有白面，这就来到了司马迁的家，就到了后院了。
1: 李白振臂呼，左脚面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汗的拔葱，纵身而起，翻身进到司马宅。
2: 他不进去还则罢了啊，他这一进去啊，一个惊天的大事出现在面前。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我这边市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你请讲。
0: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城区残联，桥城区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城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1: 去错了是吧？
0: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城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0: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现在就是不止手机上了，我妹妹也手机。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说的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说的那人家都布置手机啊。不止被那样扶上，那都没法写了吧的。
0: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1: 现在他说的那个班主任说的，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0: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府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
0: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她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0: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2: 税务局。
0: 税务局撤销的。
2: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0: 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
3: 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对对。
3: 啊，行行，你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嗯，还满意。
3: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2: 嗯，好好的。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们村是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这个棒，棒了是不错，这水里鱼棒了。
3: 嗯。
4: 棒了，另外这棒了月圆了，紧紧不朽，你想他什么情况呢？有没有个说法啊？
3: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4: 他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这属于水里鱼里养的这个。
3: 哦，我这边曹氏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3: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氏镇卫生院东侧。
4: 对。
3: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是的，是的，是的。
3: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4: 没有呢。
3: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4: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
3: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4: 好的，谢谢主任。
3: 哎、
4: 这个。
3: 谢谢
4: 水利局是多少号上线？
3: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4: 好好好好
3: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3: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啊，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几个村的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市热线，那个是1234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
3: 嗯，
5: 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3: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3: 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
5: 对，
3: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3: 当时就没有人跟您协商？
5: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3: 嗯，
5: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那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3: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5: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3: 哦，
5: 对不对？
3: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烘干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5: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啊，对，我不可能换。
3: 啊，您不可能换。
5: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3: 啊，
5: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烘干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3: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3: 贵阳县残联呢？
6: 也没有。
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你说。
3: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6: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呢？
3: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6: 对。
3: 那您说对这个有异议，这个异议在哪呢？
6: 别人的有可能是残疾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3: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6: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3: 对。
6: 谁情况？
3: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6: 对，不爱走路。
3: 哦，那他们
6: 说话也不行路。
3: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6: 对。
3: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6: 好，谢谢您。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来关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必须认真快速的解决百姓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我们节目呢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呢帮您记录过之后，下了节目就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您转办到相关办理单位。如果呢您的问题是咨询类的问题，可能第二天啊就会有单位啊，就是您所反映问题的主管单位，他们就会跟您联系，跟您答复了。如果说您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那可能他们有一个调查过程，我们呢也会在十个工作日的时候啊，到时候会对您进行回访，来确保有上线主管单位来跟您进行联系处理。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导播呢也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啊，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3: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14: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第二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6: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会议中心2楼多功能厅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了大会议程。
0: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5点，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秦凤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通过了大会日程和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负责人名单，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
6: 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由秦凤玉主持，主席团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组负责人汇报大会选举办法草案酝酿讨论情况及修改意见，并提交各代表团表决。
0: 本台消息，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郑武娟主持会议。
7: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8: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7: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6: 本台消息，9月21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参加。秦锋玉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好亳州民族团结故事，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展现新作为。要深入实施三项计划，用心用情做好各族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在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迈出新步伐。要立足多民族聚居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上开创新局面。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由市委统战部主办，亳州广播电视台、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协办，主题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活动期间，三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基层代表结合实际工作经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进行了经验分享，民族舞、西洋掌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示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美好图景。市领导刘兴德、许华为、连宝军、张国芳，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0: 本台消息，我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启动仪式在市区韶华里举行。活动设置成果展示区，通过图文展板生动呈现了14五期间统计改革成果、经济民生数据以及四农谱的工作意义。现场还推出统统都知道知识快答、统计飞花令等趣味游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施曼：
9: 参加这些小游戏啊，看了这些展板啊，才知道这个农业普查跟我们这个乡村的发展还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反正老百姓呢也会积极配合好这个普查的工作。
0: 市民张守业：
10: 这种活动形式很有意思，不是生硬的选奖，玩游戏同时就学到了统计小知识，也明白了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我感觉收获挺多。
0: 据了解，本次统计开放日将统计科普和普查宣传有机结合，把统计课堂搬到市民家门口，面向社会解读普查的重要意义，引导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普查工作，持续提升统计工作社会公信力。市统计局副局长席胜：
11: 一方面展示统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另一方面借这次活动广泛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接下来清查摸底、入户登记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希望广大群众如实提供普查信息，共同高质量完成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6: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今年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这一主题，桥城区农民丰收节主场系列活动在桥城区赵桥乡的西瓜市场内热闹启幕。现场人们载歌载舞，晒丰收果实，比农事技能，在欢声笑语中共庆丰收。毛新科：
12: 我们今天展示的是黄瓜跟苦瓜，我们这个两个产品呢，就是效益很好。今天因为是丰收节，心情非常好，到这边来看到了很多种植大户，看到了很多先进的东西，感觉很有意义。
6: 展会现场，农资农具企业以及涉农单位也纷纷来到这里，送政策、送礼品，忙得不亦乐乎。药都农商行赵桥支行副行长李先鹏：
13: 借助这次本次丰收节，向我们的广大农民宣传我们对广大的农户、种植大户一些信贷方面的支持，包括一些助农的一些贷款产品，包括金融助保贷，包括金融企业贷，对我们符合条件的一个客户，就是能办尽办，大力支持我们的一个农民进行一个增收创收。
6: 安徽斯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部销售负责人谢文东：
14: 我们带来了最近大家比较最关心的小麦肥以及药材肥等各种特肥，让终端的老百姓能更加直接的面对面的来沟通交流，来认识到我们公司的最新的产品，为广大的种植大户朋友们提供更好的肥料选择。
6: 现场的摘辣椒、吃西瓜、搓玉米等农事比赛也吸引了不少群众参加。 对一批种植大户的表彰更是树立了榜样作用。受表彰种植大户刘芷：
15: 又是一年秋收季，看着满地金黄的庄稼，我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今年整体亩产比往年有所提升，粮食颗粒饱满，成色好，实现了稳产又增收。作为扎根田间的种粮人，土地丰收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现在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种粮补贴、农机扶持，让我们种地省心又省钱，我们种地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会继续坚守良田，深耕农业，种好粮食，守好粮仓，年年盼丰收，年年获丰收。
6: 据了解，今年以来，桥梁区完成夏粮小麦播种面积137.85万亩，总产62.12万吨，同时落实秋粮播种面积116.6万亩，其中玉米65万亩，大豆46.8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4.8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44.31万吨。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在九月第三个星期六，全民国防教育日来临之际，蒙城县组织广大中小学生走进本地红色教育研学基地陈建市，开展国防教育秋游研学实践活动，数万名学子在行走中更续长征精神。在蒙城县双锁山国防教育基地，蒙城县庄子中学的500多名学生化身小红军，重走长征路，亲身参与爬雪山、过草地等实践项目，在徒步前行、团结协作中真切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学生王新乐：
16: 每一个场景、每一段故事都深深震撼着我。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青春守护家园、捍卫山河，让我明白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时代使命，刻苦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树立国防意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0: 庄子中学教导主任李立学：

0: 暨红色研学课堂组织中小学生化身小小战士，走进模拟战壕，沉浸式体验冲锋作战场景，依托实景演绎的教学形式，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落地实景，引导青少年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感悟峥嵘岁月。学生刘宇浩：
1: 以前在课堂上学习长征历史、国防知识，总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今天和同学们一起走长征路，亲身体验研学实践活动，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守信仰、奋勇拼搏的不易。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要铭记历史、心怀国家，主动学习国防知识，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
0: 学生乔蕊：
2: 长征精神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和力量。全民国防日的到来，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国民安全的重要性。我们青年学子要传承红色基因，心怀爱国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国家安宁。
0: 蒙城依托十万学子游家乡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国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实践活动。今年以来，春游、秋游累计达到50,000多人次，让爱国报国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持续推动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落地生根。庄子中学执行校长王文：
3: 研学实践是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研学，让长征精神深深扎根在学生心中，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拼搏精神和家国担当，引导新时代少年根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自觉争做国防知识的学习者、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家国平安的守护者。
4: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在皖北地区，农家酱豆是很多游子心头的一抹乡愁。近年来，在中资公司的持续帮扶下，立新县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已经把佐餐小菜的酱豆发展成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位于立新县永兴镇谭铺村的首农时光酱豆晾晒厂，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晾晒加工区，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村民们正遵循着古法工序，将浸泡好的黄豆上锅蒸煮、晾晒、拌面、发酵。这颗颗饱满的黄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与西瓜、食盐相遇，在阳光和时间的催化下，完成一场风味的蜕变。酱豆是皖北的传统美食，几乎家家会做，但过去多是自产自食，难成气候。转机出现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作为孙刘村的定点帮扶单位，中资公司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有发展思路。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协调下，盘活了永兴镇谭铺村和马甸子镇孙刘村闲置的校舍资源，分别在两村建设酱豆晾晒和深加工厂。村办工厂不仅让老味道飘出了新销路，更让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的金饭碗。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房亚飞：
5: 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做这个家家户户都做这个西瓜酱豆，对这个比较也有情节，也有感情。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市场想吃一些真正的农产品也是不容易了，然后我们考虑之后就以这个传统西瓜酱豆来做一个小的小企业。
4: 中资公司驻孙刘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文涛：
6: 到孙刘村后，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我们想的是怎么把央企的优质资源和村里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这个食品厂就是我们探索村办企业加能人带动加农户参与的一个试点。
4: 酱豆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料把关到古法晾晒，每一批酱豆都坚持使用本地当年新黄豆和沙瓤西瓜，没有添加剂。在长达数月的日晒夜露中，酱体自然发酵，充分成熟，浓郁的酱香全靠真材实料和时间沉淀出来，最终成就地道的家乡味儿。房亚飞：
5: 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工艺呢，都是传承了传统工艺，包括用料也变成了传统的用料。我们的黄豆都是本地黄豆，我们村本身做这个就非常的有经验，所以说 上面请的老人呀、

0: 啊，什么都过来指导，都是按照传承来去做的。啊，包括从这个梅黄豆，啊，从这个下酱，各方面都是按照传统工艺去做。啊，所以我们包括瓦盆都用的纯土坯瓦盆，黄豆我们是用的是本地黄豆，像西瓜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是用的新疆的西瓜啊，或者是宁夏那边的。他们的西瓜汁水比较充分，啊，而且比较甘甜，晒出来的酱香味更为浓郁。
1: 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孔立红，
2: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是已经和那个通过高温已经炼制而成，没有放防腐剂，因为我们已经放了那个高度白酒，已经起到了那个防腐的作用。
1: 老味道有了新销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孙刘村生产的西瓜酱豆、辣椒酱等特色产品还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走向了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首农时光的品牌，更让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强。亳州首农时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主播魏平，
3: 啊，就一些顾客啊去反馈，然后呢我们又根据这些意见去就是改进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拉近了客户的一些距离，然后每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天都卖3000多单嘞，直播的这个销售形式还是挺好的。
1: 产业起来了，受益最大的是当地村民。酱豆厂从本村收购黄豆、西瓜等原材料，还提供了40多个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不乏曾经的脱贫户和留守妇女。村民李桂平，
4: 一月能拿个2000块钱，能照顾家庭，也不出远门。酱豆都做的这么好，我搁这干活都高兴嘞。
1: 从一缸酱豆的技艺传承到一个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资公司的亲情帮扶下，谭铺村、孙刘村正以这一抹地道的酱香，绘就一幅富民强村的新图景。中资公司挂职干部、立新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艳军，
5: 我觉得产业帮扶呢，不能止于帮一把，关键要带长远。我们将持续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扣立新资源禀赋，坚持扶志扶智并举，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育和市场对接上持续深耕，努力构建起央企搭台、能人唱戏、群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闭环，真正变输血为造血，为立新乡村振兴贡献中资的持久力量。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举行，秦凤玉主持会议并讲话，汪继红出席。
6: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1、第2次会议，秦凤玉主持。
1: 亳州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秦凤玉致辞并宣布宣传周启动。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历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的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8: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8: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9: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0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B 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2: 我是他奶奶那江波，我今年种了四代魔芋，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安徽外贸出口加速向新三样和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8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5.7%。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展系列现场对接活动，推动一批省外项目、海外项目落地安徽。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精彩展示先进制造，向全球客商发出链上之约，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准备就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出口向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争先进位。请听报道。
2: 在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批绿色的喷涂机器人已经完成安装，即将上线测试。在完成长达72个小时的模拟测试后，他们就将装箱发往意大利，而他们的客户则是玛莎拉蒂、阿尔法罗密欧这样的国际知名车企。埃夫特打入高端市场，靠的不是低价，而是硬实力。欧洲是机器人产业的高地，对质量要求远高于其他区域。为此，埃夫特依托国内庞大市场的海量工况验证后，再将成熟的高端产品推向国际。这款喷涂机器人就是国内唯一通过欧洲防爆认证的机器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大区总监徐康：
3: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产品力能够在欧洲跟 ABB、库卡、法兰科这些四大家族的机器人去竞争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短期内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力，而不是说通过价格去获得一些市场份额。
2: 这份底气的背后是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年，埃夫特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超过50%，聚焦整机开发、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智能化软件、底层算法等方向。目前已经实现减速机、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自主化，这些部件占机器人成本70%以上。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外大区总监徐康：
3: 喷涂机器人，我们的产品力目前应该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世界领先的水平了。而且广泛用于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还有集装箱等行业。今年上半年两个海外部门的业绩来看，都是以100%的增速去增长的。
2: 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品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为安徽外贸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成为外贸动能向新的生动注脚。而在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安徽出口的主力军正换荡升级，全面向以新三样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前8个月，安徽出口新三样产品1202亿元，增长1.3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5，展现出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出口增速迅猛，前8个月出口145.1万辆，增加1.2倍，价值1523.3亿元，增加1.1倍，出口量值均居全国第一。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源：
4: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增加82.5%。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2: 在这股汽车出海的浪潮中，不仅有乘用车的亮眼表现，商用车及客车领域同样在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前不久，120辆身披上合峰会专属涂装的安凯纯电动客车亮相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街头，承担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交通保障任务。从合肥到比什凯克，安凯客车不仅交付了电动公交车，更带去了融合中国技术标准、智能调度系统和本土化运营保障的系统化的技术支持体系，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品牌、技术和标准出海的跨越。安凯客车国际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王 王晓光。
5: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配套体系是属于比较齐全，这就造就了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设计研发，包括生产制造效率和效能这一块都非常的高。整体出口全球总共已经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些生动的企业实践正是安徽外贸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缩影。安徽紧紧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推动外贸出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三样及高端装备制造转型。今年前八个月，出口机电产品4730.7亿元，同比增长55.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40%。安徽外贸的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1: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6: 中欧制造业国际合作对接会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邀请欧亚地区制造业、世界500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知名商协会等齐聚合肥，共同探讨中欧制造业合作发展趋势，分享行业洞察。安徽省中小企业投资协会会长李波：
7: 我们其实要走出去引进来嘛，就我们需要更多的外部资源来和我们协同，来一起去创造安徽的美好明天。今年的会议呢，我觉得越来越务实，从机制的维度、从平台的维度再去思考它，怎么样常态化的来进行双向的奔赴，这也是这个大会非常精彩的地方。
6: 德国包米勒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安德里斯·包米勒：
8: 安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发展得很好，未来在智能制造方面有很多的挑战和机会，这个活动把双方对接在一起交流探讨，带来很多商机。
6: 成果发布环节，中欧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与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星际无限战略合作协议同步签署。活动促成多项合作意向，畅通双方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渠道，助力打造中欧制造业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首个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举办机关大讲堂、16子一家亲、民族团结进步宣讲等活动，集中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宣传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就，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1: 9月21号，2026数字经济产业链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9: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要市场化活动，本次对接会以数十融合制造未来为主题，专家学者、金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数字经济领域行业组织代表等200余人齐聚一堂，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系统技术、具身智能、数字金融等议题做主旨演讲。北京赛迪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鲁晨：
10: 数字经济其实体现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软实力，安徽呢是既有产业的成熟条件，对于这个数实融合然后也是走在全国前列。
9: 广州弘毅科技有限公司大客户渠道负责人方子福：
11: 安徽省呢有非常好的对于数字经济相关这个产业政策，我们也想在安徽省这边呢寻找我们的这个渠道生态合作伙伴，一起这个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9: 活动现场，安徽省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学会联合体工作委员会揭牌，举行了首席专家和专家委员会委员聘任仪式，启动长三角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报告编制和智慧网联、无人智能体场景应用规范、评标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标准研制，发布全国数字经济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数字招标采购。

0: 街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1: 活动发布了安徽在全国率先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等重点成果，发布了安徽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制度成果、场景和产业创新成果、技术和平台设施成果、多跨合作成果、重点项目成果等五个一批创新成果等。北京顿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振华：
2: 我们带来了工程建筑领域 AI 技术方案，与安徽海螺开展合作，对接会搭建很好的供需桥梁，让技术供给和场景需求精准匹配，加速数据要素产业生态集聚。
1: 活动现场，省有关单位签订了深化汽车、医疗健康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任务书，沪苏浙皖四地启动长三角数商及数据企业协同服务、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工作及部分城市数据领域结对合作事项，搭建了数据供给方、数商等生态伙伴之间的精准对接平台。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唐璐：
3: 本次对接会为我们场景需求对接搭建很好的平台，让数据产品真正对接实体经济。我们将持续深耕安徽工业企业数据要素领域，打造更多数据赋能汽车领域场景应用标杆。
1: 亳州智慧养生科技有限公司 AR 架构师陆广豪：
4: 此次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果展示以及沟通交流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对接会，我们可以找到深度合作的伙伴。
5: 近日，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交通创新技术成果发布暨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6: 大会以制造交通美好生活为主题，致力搭建政产学研经服用对接平台，推动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创新应用。会上，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智能交通领域发展趋势做主旨报告，还组织优秀项目现场路演。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曲晓波：
7: 每次来到我们世界制造业大会，和全球各地、全国各地的专家一起交流，碰撞我们的技术思路，然后形成技术方案。今年带来的就是物理 AI 如何赋能我们的载运装备的自主化和交通系统的自主化这方面的一些分享。
6: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涂辉昭：
8: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也前期我们安徽做了很好的一个产业的积累和制造业的一个布局，下一个阶段就是利用我们智能化的手段，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交通设施用得更好，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一个出行服务。
6: 会上，长三角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聚焦智能感知、智慧调度、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共同发布了8项长三角智能交通创新成果。
0: 9月21号，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9: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之一，会议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学者、投融资机构代表以及全国200多家传感器相关企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传感器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共话产业发展新机遇。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勇：
10: 这几届我们都来参加了，规模越来越大，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了。传感器大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产业界、研究界还有用户聚在一起进行沟通，也进行推广。
9: 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严峰：
11: 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大型的会议，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可以知道更多的企业界的一些需求，这对我们后面这个企业的孵化、技术转移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9: 当天下午，大会还同步举行3场专项活动，包括智能传感器场景供需对接、项目路演与主题分享，为参会各方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市场需求有效衔接。
5: 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小企业出海暨国际产业链合作对接活动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12: 本次活动以任性出海，连通全球为主题。

0: 设置主旨演讲、政策解读、圆桌对话等环节，汇聚国内外政企、商协会、金融机构、制造业中小企业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跨境合规、海外市场开拓、国际产业链协同开展交流对接。阜阳市吉祥三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晓东：
1: 这次大会搭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让我们直接对接海外采购商、产业服务商。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自身新材料技术优势，探索海外本地化配套模式，把安徽专精特新制造的硬实力展示给全球，在国际产业链合作中争取更大的空间。
0: 活动还举行了中小企业智能体聚合调度平台上线仪式，平台汇聚工业制造、外贸出海、供应链管理、财税法务等多领域垂直 AI 智能体，将助力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中小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拓展国际市场。光环云数据有限公司联席 CEO 王自立：
2: 安徽其实也是中小企业在我们这样的经济主体很大的部分啊，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体技术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助力我们安徽中小企业走出中国，提高我们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3: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完马相链智创共赢，中国安徽马来西亚槟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活动现场主旨演讲围绕企业 AI 数字化转型、安徽马来西亚创新生态体系进行了深度分析和展望。相关商协会负责人对外资企业投资马来西亚的相关产业优惠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安徽相关企业就动力电池和储能新生态做了主题路演。
4: 9月21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未来产业生态创新对接会在合肥举办，请听报道。
5: 会上发布了日新江淮大赛十周年赛事成果。该大赛自2017年举办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超 1.5 万个项目参赛，评选出899个双创之星项目，成功招引270多个省外海外项目落地安徽。安徽中安创股科技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灿荣：
6: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了宣传推介安徽、汇聚耦合优质创新创业资源的知名赛事品牌，在推动安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 对接会现场，合肥市长丰县、芜湖市鸠江区、滁州市中兴苏滁高新区集中发布了一批资源清单，涵盖核聚变能、具身智能、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赛道，系统展示各地产业基础、政策优势与合作空间，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双向奔赴。合肥市长丰县副县长郑斌：
7: 我们这次推介的是合肥聚变科创示范区，通过这个一些政策的支持、基金的支撑，集聚科创资源、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生态，建设在全国乃至全球有竞争优势的核聚变发展高地。
8: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3: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以全产业链方式开展展览展示，搭建跨区域跨国际的产业对接桥梁，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9: 在世界制造业大会五号展区，芜湖行健机器人带来的悬臂双击智能焊接机器人，通过 3D 视觉和 AI 决策，告别了传统的视角编程，工件随意摆放就能自动精准焊接，真正助力船舶制造走向智能化。针对船舶制造中阻力工件焊接的复杂需求，该设备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机协作，产能翻倍。双机械臂既可以协同焊接金板两侧，也可以独立运动，同时配合独特的悬臂开放式设计，让一人操作多台设备成为现实。芜湖行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华东区域销售负责人张贤安：
10: 每一台机械臂它可以相当于1.5个熟练工人这个效率，基本上可以满足船厂销售率80%到90%的空间类型，让传统人工焊接可以自动化起来。
9: 在五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展区，这里并没有单纯的罗列产品， 而是将机器人的整机、零部件、工艺装备和自动化应用

0: 场景等整体搬进展馆，向观众呈现一个产业生态的微缩样本。苏州惊动之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主管罗逸飞：
1: 这种全产业链的展示可以更快地帮助我们精准对接上下游的产业伙伴，同时也能够促进我们跨场景的一个合作和场景落地。
0: 安徽雷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先德：
2: 从软件到硬件，这个全自主化研发，在这次世界制造业大会上首次向客商推广，很多上下游的供应商我们也在一起做了深入的交流，有些订单已经进入到这个议价阶段。
0: 变单品展示为生态呈现，是今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一件件尖端科技产品背后是一条覆盖 AI 能源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的完整产业链。在联宝科技的展台前，法国客商史蒂夫已连续两天前来洽谈合作。法国客商史蒂夫：
3: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度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甚至现场就可以看到他们协同的案例。我希望能与这家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建立合作。
0: 作为安徽电子信息产业链主企业，今年联宝科技除了传统的 PC 产品，重点展示了全链条制造解决方案。联宝科技制造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张继伟：
4: 以这个自算终端加制造服务双引擎为核心，全景的展现了跨领域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更是通过龙头带生态的这个战略思维，助力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提质升级。
0: 链上安徽，链接全球，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国家级平台，这场链上之约正从一次会面走向更深度的同行，携手推动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世邦魏理事中国区总裁李玲：
5: 在安徽整个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蓬勃的一个发展，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企业已经呢形成了很多的新质生产力的集群。安徽的这些优秀的企业在走向出海的过程中，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网络，帮他们做好保驾护航。
0: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经理埃利亚斯·尤拉克：
3: 安徽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有着独到的优势，尤其是制造生态与产业配套能力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安徽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领域深化合作，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产业链。
6: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今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举办，请听报道。
7: 昨天下午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目前舞台展区活动场地都已布置完毕，最后一轮彩排也已全部结束。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导演耿小强：
8: 整个有九个节目，我们都是农民的节目，农民演。整个这台节目既反映了农民的幸福生活，同时呢把我们寿县的文化文旅都能够呈现在群众联欢活动当中。
7: 今年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场活动总体安排为一加九，即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同步举办河北乡村建设成果展、完美农品市集等九项专题活动。淮南市寿县县长赵德斌：
9: 以丰收为媒，深挖千年农耕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示农业科技成果与特色农产品，办好民俗展演、农耕体验等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讲好丰收故事。
7: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展区约1.5万平方米，100多家企业、800多个完美农品现场展示展销，现场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10: 以农民为主体，农业为主线，农村为主场，全面展示安徽农业新发展、农村新面貌、农民新风尚，营造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凝聚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劲合力。
11: 安徽台消息，近日新疆和田地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先后走进合肥、滁州、蚌埠三市。推介会现场，和田地区精心推出了非遗之旅、融合之旅、寻玉之旅三条精品。

0: 路线，重点发布了安徽沅江旅游专列皖河号的适配产品。同时，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
1: 安徽台消息，9月21号，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晚安有约系列活动首站走进六安市霍邱县的张庄矿。活动聚焦矿山安全生产，组织应急专家、科普宣讲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场，将安全知识融入到一个个文艺节目、实操教学、科普讲座和互动体验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中央媒体看安徽。
0: 9月22号，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摄影报道，安徽金寨大湾村十年春华秋实，笑声飞扬大别山。报道说，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时指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并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十年来，大别山深处昔日贫困村大湾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修通，游客进来了，山货出去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心情舒畅，阵阵笑声飞扬大别山。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4: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6: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天儿慢慢变凉了，各地田间地头的丰收景象却是一波接着一波，热闹十足。在谯城区卢庙镇，红彤彤的朝天椒喜迎大丰收，漫山遍野的火红辣椒不仅装点了田野，更点亮了当地村民的增收致富路。别看朝天椒个头小小的，如今可是卢庙镇名副其实的致富椒。依托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一体化销售的完整模式，当地辣椒产业越做越红火，各地收购商纷纷慕名而来，收购热潮持续升温。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辣椒田间，看看这颗小辣椒是如何闯出大市场，带动乡亲们增收致富的。眼下正是朝天椒成熟采摘的黄金时节，走进卢庙镇的辣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辣椒长势繁茂，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朝天椒缀满枝头，红彤彤的铺满田野，丰收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年辣椒长势喜人，产量可观，市场行情也十分给力，让种植户们喜上眉梢。村民周学鹏：
7: 今年反正都10来块10来多块，甚至这一亩反正关键5-6百斤，你反正要按现在的行情都是卖5-6千块6-7千块。
6: 散户种植喜获丰收，标准化规模化的合作社种植更是提质增效，优势凸显。走进卢庙镇宝银农业合作社百亩朝天椒种植基地，椒株长势规整均匀，椒果色泽鲜亮，品相优质。相较于传统散户零散种植模式，合作社实行科学化、规范化统一管护，从种植源头严控辣椒产量与品质，为优质高产、优价畅销筑牢坚实基础。谯城区宝银农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运生：
8: 我们呢，这个统一这个施肥，统一这个打药，也就是这个统一管理。目前呢，这个辣椒即将的在收割阶段，长势呢这个非常好。辣椒这个采购之后，我们这个送到我们这个公司里边，这个我们来进行了这个烘干， 色酸加工。
6: 标准化种植夯实品质根基，完善的深加工产业链，成熟的本地化交易市场，构建起产销一体的发展格局，彻底解决了辣椒销售难题，让卢庙朝天椒走出乡村，远销各地，市场销路持续拓宽，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卢庙镇辣椒商户杨胜利：
7: 有了这个市场，大有好处，可是的。现在搁市场的时候，装材方面，人家国外手两千多斤了，搁这个加工好以后，对上海发过去。
6: 小小的朝天椒，如今已成长为卢庙镇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自主产业、王牌富民产业。据了解，今年全镇朝天椒种植面积达2.2万亩，目前当地已建成标准化辣椒种植示范基地、大型专业化朝天椒交易市场，配套成熟完善的深加工体系，全面打通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链条闭环。依托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田间管护技术，卢庙朝天椒品质持续升级，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稳步提升，特色产业优势愈发凸显。卢庙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吴广兰：
9: 我们镇把朝天椒作为主打特色产业，一方面呢推广这个美椒种套种，收入粮食，又能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呢，我们镇呢建设的有朝天椒示范的种植基地，对接首府市场，现在目前有朝天椒交易大市场，尽量呢帮助农户解决这个卖椒困难，同时呢，也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不少村民呢也不需要呢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呢摘辣椒，就能挣到工资。
10: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5: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6: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剪梅》。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张海娟，欢迎张行长。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接着为大家介绍的是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刘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喜、营业部对公客户经理陈旭，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交通银行管理方面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您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啊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通过热线和留言平台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来关注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啊，他说公司给交的养老保险标准较低，也不能自己提高标准，能不能通过个人养老账户多交，以后多享受养老补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康美支行副行长王立涛，王行长。
2: 主持人好。现在是这样，就是交行也是响应那个国家养老金融的一个政策，然后针对那个就是个人这一块有一个养老金账户，然后在养老金账户内可以做一些金融产品。这个金融产品兼顾两个功能，第一个是有正常的收益，第二个是可以为以后相当于强制储蓄，然后还有一定的收益，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合理。就是退税，退税这一块根据那个工资的那个标准，然后进行分档进行一个避税。
0: 最多是能够交多少呢？
2: 最高每年是12000。
0: 每年是12000。
2: 对，
0: 它是分月还是一次性的？
2: 可以分月，可以一次性。
0: 也可以分开缴，也可以一次性缴。
2: 对，
0: 那这个以后提取的话，这个怎么提取呢？
2: 提取的话是那个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提取。提取的话可以那个。一次性提取也可以分批提取。
0: 我们知道存银行的这个产品都有这个利率，这个养老金专户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
2: 这个根据产品的那个性质不同，这个也是，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做那个定期，也可以做保险，还可以做那个理财和基金这一块。它每一个产品的性质不同，这个利率这一块也是不同。
0: 还是分产品的哈。
2: 对。
0: 那这个也是到退休年龄之后才能跟这个养老金、跟养老保险一样来，领取这个。
2: 对
0: 啊，
2: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啊，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 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问交通银行可能做那个企业代发工资。
0: 企业代发工资。
3: 啊，都是需要啥条件？
0: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刘洋刘总。
4: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哎，可以的。交通银行代发公司呢，业务非常的方便快捷，只要是在工商部门正规注册，拥有合法的经营资质的企业呢，都可以在我行申请代发工资业务。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员工的数量多小，我们都能量身定制专属的代发方案。请问你在我们行有没有对公账户啊？
3: 哦，没有，还没去开。
4: 哦，那你可以在我们行开立对公账户，那个基本户和一般户都可以，通过我们行的网银或者是手机银行企业版上传那个你的薪酬表格，系统就可能也自动跑批帮你们处理薪酬发放的这个功能了。
3: 哦，那这个流程可复杂，可需要准备啥资料呢？
4: 办理流程非常简便，只要提供营业执照、反身份证、开户取舍证等一些基本资料就可以了。
3: 哦，去您银行办理是吧？
4: 是的。您可以到紫园路835号营业部，康美支行内的康美市场内的康美支行，或者市政府北门的桥城支行都可以进行咨询。
3: 哦，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网点问问吧。
4: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想咨询一下刘总，如果说哈，这个企业在咱们银行开立了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账户，那咱们这个代发工资的这个客户有没有什么优惠的相应的政策呢？
4: 有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在我们行开立了就是代发公司嘛，就发工资的话，我们可能会给到我们的员工，我们行里面有一些贴金券给到员工，然后员工可以拿这个贴金券去购买一些物品啊，或者是充值手机话费啊，都可以，这个是也是给到我们员工的一些权益。
0: 行，好，如果说有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啊，咨询和反映问题了。但是今天呢是交通银行嘉宾做客正丰航空城一线的直播间。这位网友说，西湖雅苑南门设置的极不合理，行车的时候和行人有冲突。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有冲突，可能是它是机非混合的一个道路。您这样，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啊，拨打550-1234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还有这位网友说，光明路大桥什么时候动工啊？同样，你也可以在8:20之后再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跟您解答您所反映和咨询的问题。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的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交通银行的像个人金融、贷款、理财产品和信用卡办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交通银行对我们这个干药商的有没有什么贷款？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是吧？
1: 啊，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我们陈旭，陈经理。
2: 哎，你好。喂，你好。
1: 啊、你好。啊，你好。
0: 针对药商有没有相应的贷款产品，陈经理？
2: 可以的，请问那个你做药材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有十几年了。
2: 您有营业执照吗？
1: 啊，有。
2: 注册地点在哪里？
1: 物流园。
2: 这是可以办理的，就是在我们交行是可以办理那个药商贷款的。
1: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2: 资料很简单，主要就是营业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你名下的那个房产以及银行流水等，就是你可以就是带着资料来我们这个抗美位于抗美大市场的交通银行抗美支行进行咨询。
1: 好。就是具体是在抗美那个大市场里边有个交通银行是吧？
2: 对对，就在那个西门往南大概200米左右。
1: 那个地方好，我知道。那可需要担保嘞。
2: 你名下有房产吗？
1: 在抗美有一套商铺。
2: 是在您名下还是在谁的名下？
1: 在小孩名下。
2: 那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没问题，在儿子名下可以的。
1: 那如果这样办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批下来呢？
2: 我们对于这个审批的这个时效是非常高的，就是具体可以看一下你的资料的完整度。
1: 好，那咱这边利率就是利息是多少呢？
2: 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利息月息大约是2.5厘左右。
1: 咱们行这个贷款使用的可方便？
2: 我们现在申请对于药商这一块贷款是3年循环使用，随借随还的。
1: 那不错。那你行里这到期，如果贷款我到期了咋还你？
2: 在手机银行上就可以操作，比较方便。
1: 管，这产品真不错，到时候我到网点再去办理。
2: 哎，好的，欢迎到交行来办理相关业务。
1: 好，谢谢。
0: 陈经理，这款产品的名称叫什么？到时候如果说有咱们药商朋友想要去咱们网点去咨询的话，我们这个名称
2: 叫药商易贷。
0: 药商易贷，
2: 对对对。
0: 行，这位女士，如果说您到这个抗美支行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到大厅问一下咱们这个药商易贷，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这位网友留言咨询说啊，交行办的房贷有没有降息？交行的房贷有没有降息？我们咨询一下个人金融业务部零贷客户经理朱玉玺，朱经理。
3: 这位那个听众朋友好。然后这个房贷降息的话，它是根据 LPR， 然后根据客户自己的选择，有按季度，有按半年，还有按一年，它自动是调整下降的。
0: 它是按年度的话，年度来进行降息的吗？还是？
3: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0: 自己
3: 有按季，有按半年，有按年度。还可以按照每年的1月1号进行调整，有4种调整方式。
0: 那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调整，还是说选择，还是？
3: 签合同的时候会选择一下，然后客户还有一次机会，通过手机银行再调整一次。
0: 那之后想要再调整就没有机会了。
3: 对，
0: 就是签合同一次，然后再
3: 对手机银行可以调整一次
0: 啊。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嘉宾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前两天家里边人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个退休工资，主管打一天工资卡上了，打那个社保卡上，想问是真？
0: 之前这个工资卡是在交行办的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现在您的这个社保卡是在交行办的？
4: 社保卡还没办，但是
0: 办。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朱玉玺，朱经理。
3: 哦，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然后现在呢，这个退休工资呢，统一发放至个人社保和金融账户。这个是今年社保局对于退休人员的工资发放的一个新要求。你接到这个电话不是诈骗电话？
4: 那之前家里边人掏那个社保卡都没使过。我就说，如果办社保卡，可是得去银行，哪个银行怎么办？然后。
3: 是的，然后到我们这个营业部，还有康美支行，还有侨城支行都可以办理。
4: 都办理，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就去办了？不需要带其他啥东西？
3: 啊，对的，只需要带着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那这两天要家里边人去办一
0: 趟。那如果说办了社保卡之后，是不是后台就可以直接获取到社保卡的这个银行账户了呢？
3: 啊，对对。
0: 啊，那也不需要到这个。社保局再去一趟了。
3: 对。
0: 好吗，这位先生？
4: 好。
0: 行，好。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咨询办理哈，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还有网友留言啊，说世纪花园北门地下室门口有摆摊的晚高峰堵进不去小区。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想咨询一下土地忘了给登记了，没登记上去可以重新登记吗？是这样，今天呢是交通银行亳州分行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直播间。这两位网友，您可以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也就是8:20之后，您拨打我们的场外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有导播帮您记录，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转办过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到时候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黄金。
0: 黄金。好，您想咨询哪方面？是价格还是说？
5: 都有吧。
0: 都有啊。那这样，我们请王振涛王行长来给您交流一下。王行长，
2: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行有那个黄金业务、实物金和那个投资金条都有。您具体是想要什么样的？
5: 我想要那个投资金条，现在那个投资金条是啥价位？
2: 它这个价格是按照上交所的基础金价省税11块钱。因为今天那个上交所还没到交易时间，所以说，今天价格还没有出，上个工作日的那个金价，大概是947左右。您是那个送人还是自己收藏？
5: 我想买一点自己投资。
2: 你自己囤的话，建议你从那个手机银行有一个金生金的一个入口，这样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也第一是因为价格比较实惠，比实物金要便宜5块钱左右。第二个是持有期半年到期之后，每100克就会涨1克。第三是到期之后可以那个自由交易，或者提取15，或者是选择不提货，也不收交易手续费。但是一定要提示一下，就是黄金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谨慎。
5: 好的。我第一次听说金生金，以前没买过，我去银行看看吧，我去找谁？
2: 你可以到三个网点，第一个是资源路835号营业部，第二个是康美中央城第10座康美支行，第三个是邵华路337号侨城支行。
5: 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请王行长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帮您介绍相关的业务，好吧？
5: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